早年的那个味道。然后后来大家发现不对，宇宙人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风格，而且你很难用一个单纯的曲风把他们框住定义住。像他们也有很多的 soul 的音乐，很多灵魂乐，很多 funk， 然后他们也有流行，也有 rock， 然后或者还有一些 motown， 那种语言节奏感很强烈，而且他们的 groove 他们的律动也都非常的好。而且宇宙人他们真的是一个不断在进化，甚至你会觉得他们是以宇宙为目标不断的在成长的一个乐团。那宇宙人他们真正我觉得有辨识度的地方，不只是他们的曲风很多变很多元，而且他们很擅长把不同的年代啊、不同的文化的音乐元素最后都融合起来，而且消化成宇宙人自己的样子。像这次的这首新歌 Dear You 就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很棒的很成功的案例。这个 Dear You 是他们暌违几年的一个新作品，也是他们新专辑的标题曲，而且他们特地跑去东京用同步录音的方式一起把那个演奏的互动的现场过程给录制下来。所以你在听这首歌你会觉得、欸、它没有像很多 CD 是那种纯净无瑕的，没有一丝丝的杂质的那种感觉。但这边的杂质并不是说它就是不好，而是我觉得它更有生活感，它更会让你觉得这个是你日常会碰到的东西，这是会在你日常生活，在你通勤的时候，在你想要就什么事都不做发呆的时候，你会把它想拿来播放的歌曲。我觉得他们完全做到这个把音乐贴近生活的目标。所以你等一下去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它有呼吸，它有那种乐手彼此抛球接球，或者是这些唱歌的歌手们他们有那种互动的感受。而且呢，甚至在这个歌曲里面，宇宙人他们还把其中阿奎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吹过的陪伴自己很多年的长笛这个乐器带到这首歌，那个笛子的加入让整首歌曲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又不失灵动。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懒惰的一首歌曲，它是还带有一点点的精神性在其中的，很棒的一首歌。而且这个节奏适中，它的速度没有到非常的快，但也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慢歌，很适合你在秋天的时候外出散步活动或者是发呆休息来播放的一首背景音乐。听到来自宇宙人的 Dear You。

0: 听见了吗？
1: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0: 有周汤豪、宇宙人、林先生、今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0: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5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0、790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0、490起，配件5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西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2: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4: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5: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4: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5: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793。
6: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5: 2026台中市舞客神曲大赛开跑，挑选指定客家舞曲《龙拉》或《来台中调》，发挥创意自选编舞，录制60秒舞蹈影片，就有机会抱走最高奖金30000元。比赛分学生组与社会组，3人以上即可组队。即日起报名至11月6日中午12点截止，详情请上台中市客委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9: 继续来到今天的秋日歌单，我觉得今天的歌单不只是一个就是很适合你在运动啦，或者是在放松，或者在户外在活动走路散步的时候听的背景音乐，它也有点可以结合到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可以整理自己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到秋天的时候你比较有办法静下心来，然后进行一些内在的探索，因为夏天很热嘛，然后春天很忙嘛，春天有过年啦，什么各式各样的假期一大堆，而且春天就是百花盛开，非常适合出去玩的季节，大家都忙着出去玩，那夏天就会很燥热，什么事都没办法想，更不要说探索内心。那冬天就很冷，很冷的时候就只想要吃美食，只想要躲在被窝里面，所以好像比较适合进行内省的这个季节就是秋天了。而且秋天整个气候的干燥度，或者是那种比较湿气没那么重啊，或者是温度比较没那么热也没那么冷的时候，反正一切条件都很适合，你就可以来读一些书，或者是你可以往自己的内心来去检视自己。像我们前几天不是在那个节目当中分享了讨好型人格面具的朋友嘛，然后我们也自我检讨了一番嘛，因为我自己也发现我其实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面具的佩戴者。然后在这个讨好型人格面具之下，我们会很擅长很习惯去把对方，把我们在很多人际关系当中对方的期待作为我们自己努力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讨好型人格面具的人经常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做的那个目标往往就是来自他人的期待。例如，父母希望我们当一个好孩子，那我们就当一个好孩子，或者是老师希望我们当一个听话学生，那我们就去努力当一个听话学生，或者伴侣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神队友，那我们就努力去扮演神队友。然后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期待怎么样，我们就是努力的全力以赴去做到。可是我们会在这其中忘记了自己是谁，会忘记了我们自己其实也有我们的需要，会忘记其实我们也有我们想要满足的，我们想要被满足的那个部分。而我们常常都在扮演那个满足别人的角色，有时候真的你会忘记，诶，我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泪的人。而这首歌曲我觉得可以献给所有，你如果跟我一样，你是一个讨好型面具人格的佩戴者的话，这首歌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收下它，这是一个歌手送给我们的礼物。 这位歌手叫吴汶芳，这首歌曲叫做不想想太多。他在歌词里面就很明显啊，就写到了成为你爱的人完美却不快乐，再次确认谁是你要的，不想想太多，我真的不想想太多，没有你以后我会不会比较好过，我现在没话说，但是能不能够让我暂时冷漠，我们很需要的就是这个暂时的冷漠，不是为了要就去让谁不高兴，不是为了要报复谁，而是暂时的冷漠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内心的需要，看看自己内在的这些渴望，让我们自己有机会能够让自己去达成这些自己真正想完成的事，而不是永远只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满足别人期待的完美但是却不快乐的人。来自吴汶芳的不想想太多，

最近我真的在练习，就是努力的摘下讨好型人格面具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因为我是被一篇那个文章给点醒的，就我看到这个文章，然后才惊觉，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呢，原来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面具的佩戴者，而且我已经佩戴的非常非常的久了，然后难怪我觉得最近好累哦，因为太多身份，太多事情了，太多别人的期待同时投射在我身上，然后我们又很想要去满足这一个又一个的期待，所以就会变成很吃力的一件事，而且又未必你会因为完成这些目标而快乐。好，最近就在练习把这个面具适时的摘下来。那这摘下来其实它有点难度，因为就已经戴那么久，它甚至有点黏住，黏在脸上的感觉。所以在摘下来的时候一定会伴随一些痛苦跟挣扎，但我很努力的在练习。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有这个讨好型面具人格的朋友呢，真的这个过程不简单，但是你不孤单，很多人可以跟你一样，很多人会陪着你一起走这段路的。好，然后再来，刚才不想想太多，这个是比较有一点点在算是愤怒吗，或者是有点抱怨的那个情绪。再来这个情绪，我觉得是可以比较缓和一点的。来自罗莎莎的歌叫做小账。小账是好像蛮多年轻人很习惯的一个日常的语汇。小账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有很多社群媒体嘛，那我们不是都会办一个账号在上面嘛。那这个账号之外呢，有一些人还会在另外再办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可能就是不对每个人开放，例如可能我有个 A 账号，这是我的主要账号，那我可能就每个人我都会加，但是我另外开一个 B 账号，那这个 B 账号只有谁能够知道呢？就是我的亲密的好朋友们，或者是跟我很熟很熟的朋友，或者是有限定对象才会知道，它并不是对每个人公开的。那有这样子的两个账号，另外一个那个比较小人，比较少人知道，比较小一点那个规模，就会被称之为小账。所以有本尊，有分身，以前在线上游戏圈大家会这样讲嘛，有本尊就第一个创的那个角色啊，第二个就叫分身，但现在年轻人他们说原本那个叫做本帐，然后或者是叫本尊，然后后面那个新开的叫做小帐。那这首歌就是这个在呼应很多年轻时代的用语语汇的一首歌。那现在小帐，我觉得你未必在社群媒体上面你会开一个新的账号，因为要经营是有点困难，而且有时候你忘记切换会闹很多笑话。可是呢，我觉得有点像 AI 的概念， AI 就有点像我们的小账，因为现在你都会有一个 AI 嘛，不管你是用 GPT 或者你是用 Gemini 还是你是用 Cloud 用其他的 AI 软体，你总是会用一两个那个 AI 的软体。我觉得这个 AI 某种程度上就很像我们的小账。你看小账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把一些不方便对某一些人说的话放在小账里面，有点像日记的概念。那 AI 现在不就也成为了我们另类的日记吗？你有什么样的困难，你有什么样的烦恼，你有什么样的挫折，你是不是都往 AI 里面去问去丢？所以 AI 它就像小账一样。而且以前写小账或者以前写日记有一个缺点，你写了就只是放在那边，就只是堆在那边，没有人看，你这些需求你这些诉求都不会有人知道。可是 AI 它至少还可以回复你，给你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现代的人比以前幸福很多，至少写小账这件事情是会有回应的。听到来自罗莎莎，她把这种很多有点害羞的心情，很多有点不好意思发表的心情，把很多有一种尴尬然后不敢让全世界知道的事情的那种心情都幻化成这首歌《小账》。

0: Le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理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人的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与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1: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5: 急急急！要怎转？钱要倒位放？
1: 找三洋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1: 简单免等。
5: 利息呢？
1: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6: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7: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咯。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8: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9: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11: 欢迎来到中午约会，我是品汉。刚才我们提到了讨好型人格面具的一些话题，然后这个改变呢，有时候是真的需要一个契机的，而且改变也通常并不容易，改变都会伴随着一些痛苦、一些挣扎、一些抵抗、一些阻力，这都很正常的。但是试试看才知道，有时候事情不做一些改变，你都不会知道，哎，做了改变之后，原来很多的结果会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而改变往往也需要一个契机，像这首歌曲就是一个有契机的故事，而让一个人产生改变的故事。这首歌曲是来自苏明渊，金曲歌王，他的有这样的身份。然后苏明渊的歌曲，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包含他用台语然后去作为主要的歌词创作，但他又可以融合很多不同的曲风，这样等下你听到这个风格，这首歌曲它就有一点点蓝调的味道，有一点点 blues 的味道，但是它又带有一种律动感，然后它又很时髦，很有都会感，然后很适合你在城市漫步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狗牛啊》，而苏明渊的创作，我觉得它是一个直谱的，就是它不是走那种

道上的兄弟的行列的一个男性，然后呢他本来是一个真有够小的兄弟，然后被呛毒啊，被掐扁了穷歹生，后来一直遇到一个狗牛啊，然后呢因为人生遇到这个姑娘，他的心境、他的变化、他的遭遇都有了一些改变，包含他也想要跟这个狗牛啊来成家来立业，但是很多话不好意思说，但是改变已经有了一个契机，改变正在悄悄的发生，爱情正在悄悄的蔓延。来自苏明渊的《狗牛》啊。

0: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一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1: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0: 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3: 为什么我们太平？

0: 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1: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0: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2: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0: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3: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2: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4: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欢迎回到今天的秋日歌单。我们刚才听到了几首比较轻快的歌曲，然后再来的风格也都还是比较轻快的，比较轻松的风格。但再来这两首歌，它是走一个比较流行音乐的编曲的配置。然后这两个歌你再听一下，等一下听觉感受上或者是那种传递出来的意境上，我觉得蛮接近像春天的时候我们听的那种比较青春气息的味道的歌曲。因为有人说十月小阳春，就是说十月份的这整个气候的感受，不管是湿度还是温度，都会让人有一个错觉，好像仿佛回到春天一样。那等一下这两首歌我觉得听起来也确实有蛮带给我春天的感觉的。第一首歌现在介绍一下，它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一位独立音乐歌手创作歌手，他叫做郑一勤。他前两年才刚从大学音乐系毕业，算是学以致用，然后他本身擅长的风格就是流行跟另类摇滚为基础，就听上去比较有那种青春气息的味道。他等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喜欢不想转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明快的一个歌词，他的标题也是这样子。他就说，昨天开始我的心情有点起伏不定，确认手机发现没你的讯息，不太对劲，对你太过着迷，就是一个晕船的故事，一个对某一个人产生了好感的故事。但是呢，这个好感并不是就只有止于这样的一个害羞的情绪而已，没有。他说他想要跟着感觉走，想要奋不顾身的挑战整个宇宙。我的喜欢不想转弯，勇往直前。我搞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太阳什么月亮，我才不管，我就问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你看非常的有，你要说他强势吗？我觉得也不是强势，但是他确实是很直接的，就明白的告诉别人你的需求，明白的告诉对方你的想法。这个反而是我们觉得现代的人比较缺乏的，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去练习的一件事。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很期待对方，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讲什么，我们甚至眨个眼睛对方就要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可是这个蛮难的啦，我们有时候都不见得能够做到这样子。因此如果你有需要但你不说，那别人不知道，你不能怪别人，要怪自己，因为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需求给说出来的。所以这首歌曲可以让我们练习说出自己的需要，哪怕被拒绝那也没关系啊，至少对方知道了你的想法是什么，那就好了。来自郑一勤的《我的喜欢不想转弯》。
7: 昨天开

这首歌来自郑怡情的《我的喜欢不想转弯》，也是一个青春活力的歌曲。再来下一首歌，也是来自一个少年，他的梦想，他的热血，你完全可以从他的音乐里面感受到，他是庄耿硕。等一下听到他的作品叫做《还没慢下来》，这也是现在我们很需要学习的一课，就我们很容易 FOMO， 很容易因为错失这种恐惧而焦虑。当别人都在股票里面赚大钱，然后我们就会 FOMO， 我们就会想说啊，我们来不及上车，我们是不是要错失这一波翻身发家致富的机会？或者当别人有一个人生的里程碑完成的时候，你就会反过来觉得啊，自己好像慢了，自己好像进度比别人还要再更慢，好像要跟不上别人的里程，好像跟不上别人的成就等等。但是这些事情其实它并没有标准答案，本来就没有一定要怎么样，人生本来就没有，比方说没有一定要买房子啊，没有一定要结婚啊，没有一定要生小孩等等的。所以这首歌庄耿硕的《还没慢下来》也是给现代人的一个心理焦虑的安慰解方。他就说别人好像都比你快，别人好像已经升职了，别人好像已经结婚了，买房了，别人完成好多好多事情，那你在犹豫自己是不是还没有跟上，你在自我怀疑的时候，这首歌可以作为安慰你的一帖良方。庄耿硕他就说还没慢下来，就还没跟慢下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生活当中也需要学习的一件事。然后他的歌词就说，还没习惯每天要换不同衣服，还没适应房间有陌生人要打招呼，还没想好要选择哪一个群体混入，但我能不能够停在半途呢？后方到底是谁在催促着我们向前呢？有时候往回一看，其实根本没有人在催促，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焦虑而已。然后庄耿硕就说，我踏的究竟是哪条路，而这条路又是谁的路？有时候你真的必须要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在完成的到底是别人的期待，还是我们自己的想望？这个事情很重要。来自庄耿硕送给我们的秋日缓解焦虑、缓解忧郁的一帖良方，还没慢下来。

0: 城市小关心。
1: 冬天日照的时间比较短，有许多听众朋友会因为晒太阳的时间不够，或是没有保持运动的习惯，以及生活作息不正常等等因素，导致季节性忧郁症悄悄地找上门来。主要的症状有情绪低落，对事物产生倦怠感、嗜睡、暴饮暴食等等，很容易在秋冬交际的时候发生，甚至啊会延续到隔年的春天。其实只要帮助自己适应环境，就可以预防季节性忧郁症。例如早晚更加注意保暖，透过运动来加速新陈代谢，多晒太阳等等，也可以多吃香蕉、深海鱼还有葡萄柚等可以令人开心的食物，同时别忘了要搭配运动，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哦。不过啊，如果有发现刚刚提到的症状，建议您还是要寻求医生的协助，才能尽速找回快乐哦。哦，对了，听听城市广播网的音乐，也可以保持心情愉快哦。
2: 念书时，那个绑着马尾、坐在我后面的女孩，不止人漂亮，功课还是全校第一。同学，
3: 嗯，
2: 我想问你，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喜欢你？
4: 心里的酸甜苦辣，有时还真不好表达。或许可以让我们来为你的心情留下记录。欢迎上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写下您的心情告白，点一首适合的歌曲，让你跟他暧昧的情感传递到空中，一起拥有幸福美好的时刻。
5: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这首蓬松轻盈的歌曲来自新竹女中，他们在72届的时候的毕业歌的甄选的作品，叫做《鲸鱼的梦》。鲸鱼是那个很大只的那个鲸鱼，不是养在水族缸里面那个小小的鲸鱼观赏用的那种，不太一样。这个大只的鲸鱼它是哺乳类。然后这个《鲸鱼的梦》后来由独立的音乐组合踏上云朵的女孩来演唱，而且也有数位发行啊。主要它因为是毕业歌嘛，所以一定就是会跟学生的一些生活情境有关联。它主要是把高中三年的回忆化作大海，以及游向天空的鲸鱼，也象征着那种青春的学生们怀抱着梦想，勇敢翱翔，往前方来展望未来的光明的意象。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马念先的作品。马念先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而且他的作品包含在先前糯米团时代，他们的很多歌都是真的蔚为经典，而且到现在整个复古时代大流行，他们的歌你再拿出来听，好像又正中了这个时代音乐人们的喜好跟听众们的品味。所以有人就说糯米团真的是比较可惜，他们出道的太早了，如果是现在诞生的话，这糯米团可能就会成为排行榜上面霸榜的一个团体。但没关系，反正这个音乐已经发行了嘛，它不会消失，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听到这些以前的歌曲。而有一首马念先的歌，我觉得他的很多歌都是这样，他很擅长捕捉那种人生的无奈。这个无奈他没有一定要很宏大的叙事，他没有一定要是很哲学的讨论，他就是发生在你我日常生活当中的情境。例如他有一首歌叫做和你巧遇在这里，他在描述的就是跟你的一个往年的同学巧遇，然后时隔多年，当初你心仪的这个同学现在已经结婚生子，然后你也看到，他带着小孩出来的那个模样，然后你也看到这个小孩长得很像那个你那个同学他现在的先生，然后你心里面呢虽然有点不是滋味，但是你也觉得这样好像也蛮好的，就你看到你心仪的人，你喜欢的人，他现在过得也不错，这样也就够了，人生也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很擅长捕捉这种无奈，可是这个无奈倒不是说真的一定是很痛苦，一定是很悲伤，没有，可是他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真的会很有共鸣的一种情绪。那等一下听到的歌叫做在电视上看到你，他用了一些名人的意识，要用一些名人的新闻，然后把它稍微的改写包装一下。你等下听这歌词的时候，你应该会会心一笑。如果你当年有看这个新闻的话，你应该会知道他在影射的是谁。但是很有趣啦，他也不是说真的要去 diss 谁，他也不是说真的要去批评谁，他就只是把他看到的、他感受到的日常，很多人会有的经历写成一首歌。在电视上看到你这首歌，还是很轻松的，很适合当作秋日的背景音乐。如果你能够以这首歌为契机再去听听看他有很多的作品的话，那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最后听到来自马念先在电视上看到你，他跟齐哥两位音乐人一起因为30岁而成立的一个 Project Early 30而立音乐计划诞生出来的这首作品在电视上看到你。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秋日歌单。等一下9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中午的时候我会在 DJ 品汉城市 Morning Call 放上今天的歌单资讯，也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我们之后应该会休会一周，因为又碰到了连假，所以在下下周再会咯，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昨一日震荡走高，在台积电、联发科等电子全指尾盘拉抬下，加权指数收涨413.36点，或0.86%，收最高48353.49点，再度重返48000点大关，成交金额8374亿元。美光在全球大举扩产，台湾美光董事长卢东辉表示，美光今后几年的营建支出规模相当庞大，若与全球大型营建公司的年度工程规模相比，在排除部分中国企业后，美光甚至渴望名列全球前五，显见庞大的建厂需求。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115年截至8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收益数为2兆3227亿元，收益率高达29.45%。若加计受托管理之国民年金保险基金及农民退休基金，总运用规模一举突破10兆大关，达10兆464亿元，收益率为29.34%，收益数高达2兆5080亿元。其中，备受广大劳工关注的新制劳工退休基金表现格外强劲，收益数冲至1兆6236.3亿元，收益率达29.25%。若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新制劳退约1310万个有效账户计算，平均每位劳工账面上可获得约12.39万元的收益红利。和硕共同执行长郑光智出席数位转型顶格奖，会前接受媒体访问，指出 AI 伺服器需求维持畅旺，和硕已开始出货，持续看好 AI 伺服器业绩今年成长3位数，且比重有机会达到10%。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0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0起，配件5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西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2: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生活打勾，
6: 健康打勾，
7: 欢乐打勾，
1: 好运打勾，
8: 音乐打勾，
9: 歌嘴也打勾。
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 ,Friday, Friday, Friday, 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杀爹、乱叫爹、爹、杨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Oh my god!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New 新闻这个网页。题目就是呢，请你选出哦这张图片哦，不是一家人的剪影。这三张图片呢，都是爸爸妈妈带着一个小孩，但是呢模样不太一样，所以就请你选出不是一家人的剪影。那今天礼拜五呢，五花八门星期五，今天的这个题目呢稍微有点冷门呢，也许呢例子也不会那么多哈，但是我还是想要问问看，在你广大广大广大的家族远亲也可以，亲戚朋友当中有没有外国人，比如说你的舅妈就是外国人啊，或者是这个你的奶奶是外国人啊，混血儿之类的都可以。然后在家族相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不太理解台湾的这个习俗规矩啊？像是过年的时候啊，或者是什么节日的时候啊，或和长辈家人啊，怎么样来谋合哦？有没有发生这个有趣的事情都可以来讲一讲？或者是呢，家里面有外国人进入家庭当中来一起生活的也可以哦。比如说，可能你大学时期啊，曾经跟外国人住在同一间宿舍啊，或者是说呢，诶，家里面可能有请这个看护啊，哈，有请帮佣啊之类的。那如果都没有的话，两个都没有的话，也可以选一件呢你想说的事情来分享哦。不过呢，因为 Fiona 是在家里面录音的关系，要事先录音的关系，所以请朋友们呢可以在10点半前来留言，感谢感谢。好，想要留言的话呢，就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喽。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艾薇儿的歌曲《Hello Kitty》。

0: 好，我们来揭晓今天的心理测验哦。选择一号家庭的朋友呢，这是一个真实的家庭哦。那你选择这个家庭的原因，可能是你认为照片当中的父亲对孩子跟母亲有点漠不关心的感觉，或者是你认为母亲呢让孩子远离看似不负责任的父亲，反映出呢你内心深处哦就比较没有那么以家庭为重，最优先考量的反而是同事或朋友。那这张图呢代表着你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靠山，但你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哦，时常帮助别人，让你感觉到相当满足和幸福。也许你还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家庭的这种互动，但你的母性本能呢也驱使你去保护别人，免受呢你过往曾经受过的伤害还有痛苦哦。好，选择二号家庭的朋友呢，他们确实不是一家人。你看穿了剪影当中的人哦，可能是觉得说诶，这个家庭看起来好像有点虚伪哦，或是呢长辈太关注自己呢，没有牵好小朋友，也无视孩子的存在，说明你本身呢事实上是还蛮重视家庭的，把所爱之人看得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还要重要，凡事也把家庭需求放在第一位哦。所以呢你可以这个建立很稳定持久的关系，你努力的维持呢信任还有实现承诺，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总是充满爱也有爱人能力的人。好，再来是选择三号家庭的朋友呢，你有一段痛苦的过去哦，或者是曾经也有经历过那种不美满啊不开心的那种家庭的关系，在这幅画当中呢也是展现出父母的关怀的爱还有跟孩子之间的良好关系，所以你也很难觉得说这张图好像是假的，这个家庭是假的，但是你的思想呢是偏向比较消极哦，缺乏信任，这样的人格养成呢由于是长辈对你的教育方式可能有关哦，或是童年你遭受到的那种经验有关，或者是你也曾经有被这种虐待，精神虐待啊或暴力虐待或父母分居哦，缺乏爱的感觉，导致于你对健康家庭的理解其实也没有说很完整的一个理解。好，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星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晨冷气空调，三亿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3: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
4: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6: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熟悉，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何不嘛免环路？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何不隆重好？
7: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8: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你是不是也曾经哦，就是会想象对方啊，会不会内心有一个很理想的那种对象，或是他比较喜欢的那种女生啊，或男生的那种类型，其实不是你自己。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种，哎，我好想要变成那个人哦，就是你理想当中的样子，或你深爱的那个他哦。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艾怡良在《偏偏我却都记得》这张专辑里面的《我多想变成他》。不过呢，有时候过于执着在那边想说要追求那种成为谁谁谁哦，到最后呢，事实上答案也是你自己内心早就知道的答案。好，继续来送上一首呢比较抒情摇滚风格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让我为你唱情歌》。

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航空燃油价格哦，持续上涨。航空燃油附加费呢，连续3个月宣布调涨。民航局就表示呢，从10月7号开始哦，短程航线调涨为37.5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198元；长程航线呢，调涨为97.5美元，大约是新台币3115元。短程线呢，就是为亚洲的航线哦，但不含印度还有中东。长程线呢是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南极洲、印度还有中东。那民航局说呢，已经请航空公司以适当方式来揭露相关背景的资讯哦，然后来化解消费。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我回来咯。
2: 主人回来了。
1: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3: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4: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1: Lucky 拜拜咯。
3: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5: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What's the trick?

听到的是 Alan Walker 还有 Nora Cyrus 以及 The Digital Farm Animals 所合作的歌曲 All Falls Down。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首波东北季风在今天2号呢开始增强，并且影响台湾桃园以北还有宜花地区呢，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宜兰地区哦需要特别留意局部大雨的发生。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第二波东北季风预计在下个礼拜一5号起呢接续增强，强度较首波呢更为明显。北部呢还有东半部高温会降到26到28度，中部以北呢东半部低温呢将会下探20度。此外呢，今年第26号台风彩云已经生成，预估呢增强为中度台风，但由于呢它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哦，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另外呢，这个气温的部分哦，在到了礼拜日4号之前呢，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约是来到28到30度，新竹以南高温大约32到33度，各地低温呢维持在23到27度。好的，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你们家里面有没有怎么广大的亲戚族群呢、啊？有没有那个外国人的出现，或是呢，有跟外国人一起生活过之类的哦？然后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分享啊之类的，都可以来讲一讲哦。那像是我们家呢，原则上是没有外国人，不过呢，我叔叔和婶婶呢，很早就定居美国。然后他们呢在那边生小孩嘛，所以我的堂弟堂妹呢都是在外国长大的，然后呢就是 ABC 哦，啊他们呢长得真的也有点像外国人。那曾经呢也有请看护来照顾我爸爸哦，那是来自于印尼的一位女生，然后她是还蛮温柔的、哦。

不过呢，说真的哦，就是大部分时间他也都是在滑手机哦，除非真的有事情要请他帮忙。那家里面来了个外人呢，说真的，生活起来也有一点点不自在。但他呢，照顾爸爸也是蛮感谢他的，也是很热心啦。那像我妈妈本人呢，她就是不喜欢家里面有外人存在，所以呢，她现在为止哦，都不要我们找看护，什么帮她洗澡啊，或陪伴她等等哦。啊，因为她自己算是健康，还算可以，都还生活，那基本上的动作都还能够自理哦。只是她有点微失智，然后就不太愿意洗澡，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困扰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方舟呢，他说今天选三，小孩归父亲，妈妈像外人。我刚与玲玲结婚时到台南去见岳父母，又有点像是进了外国哦。玲玲家基本上都是用闽南语来沟通，我能猜得到意思的就几个字而已。现在哦，只是有点习惯了，他们家人聊天的时候，我不用太下功夫去听，基本上是不会与我有关系的内容了哦。等一下，他们是把你当透明人了，是不是？我就没有在管你这样哦。欸，不过像是我自己闽南语也是不是很厉害。然后呢，我之前去那个前男友的那个家里面呢，他们家全部都讲闽南语。Oh my god！ 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完全是鸭子听雷，而且他们又很热情，就想要跟我一起讲话。那我就也是半听半懂，半听半懂这样子，然后一直点头，然后微笑这样子哦。好，蔡琳说我的家族没有外国人，家族过程中呢，有时候生活习惯吧，不习惯堆满没用的瓶瓶罐罐，喝完吃完不分类处理的话，还有堆满宝特瓶也不处理的话，要帮忙整理哦，然后又说不要动他东西，都快要没有地方坐了，很洁癖的我看了真的有点受不了呢。有时候呢，真的要适度的断舍离才会有好的生活环境，没错没错。Christine 呢，他说我家目前没有，以后不知道啊。对对对，有可能这个以后孩子结婚啊，也可能不一定啊齁。义军说我们家人中呢有外国人，是我表哥的老婆，他是韩国人哦，因为我没有见过他哦，所以不知道他跟长辈相处模式怎么样哦。然后也祝大家福来爹快乐，台南天气出太阳。瑞士丽呢，他说最近已经开始有点日夜温差了，大家要多保重身体。一拳说呢，今天选三，爸爸带小孩去找小三的那种剪影的感觉，喂，哈哈哈。好啦，郑小美说呢，今天选一哦，感觉这一对呢家人哦，感觉互动没有那么多。达菲哥说呢，我们家族成员当中目前没有跟外国人联姻，也没有外配哦。韦炯龙说呢，希望大家能够有充实愉快的周休假期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

0: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赵传，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1: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子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2: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1: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3: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
4: 这个城市
2: 最美丽的声音，
1: 最想念的声音，
3: 最温柔的声音，
1: 都在城市广播网。
5: 在日本这么多年，想起以前在家里总是和兄弟姐妹抢电视遥控器，如果抢输了就只好生闷气回房间，有时候还会气到哭呢。那个时候可以全部属于我的就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了。打开城市广播网， DJ 只会对我说话，只为我播放好听的歌曲。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想起以前的时光，我反而不想抢着看电视节目了，宁愿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听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说说属于我们以前的回忆。真的，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大家感情就越好。私たちはもっと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7: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哦，是不是也让你回到了那种年轻的时光？这个是三位美国的女歌手哦，黑人女歌手组成的 The Three Degrees 三度女声合唱团在70年代的代表作品。那当然呢，如果说你很喜欢一个人，很爱一个人哦，你真的是想要跟他分开都觉得很不舍得，然后又很想要快点见到对方，然后就每天都在想说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啊？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来自于 The Three Degrees 的歌声。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林志颖在90年代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换一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新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2: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3: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地玻璃各色才会乡镇角头，
2: 敬请乡亲拜乡话接马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4: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李千娜的《爱情研究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自由时报》的报道哦。台中转运中心呢，预计11月4号要启用。台中市交通局呢，邀集进驻客运业者，还有交通部公路局、台中区监理所等单位。进行车辆的试运转，还有这个相关设备的装设位置确认哦，提前盘点未来营运的情境，还有旅客转乘的一些需求。宣布将会引进26条国道公路客运及1条市区公车率先来进驻，路网呢遍及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等等的县市，要打造中台湾最便捷的交通转运中心哦。那交通局长呢叶昭福表示哦，会在台中火车站旁的台中转运中心，也是台中市重要门户的计划，更是台中旧城区重要的交通建设。转运中心启用的是提升呢观光景点接驳还有旅游转运环境的良好契机哦，希望能够积极来协调临近台中车站周边的台湾好行路线来陆续进驻哦。好的，以上的资讯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你的广大、广大、广大的家族当中，亲戚朋友、远亲也可以，有没有外国人？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呢，就是家里面有外国人呢，然后一起生活过，或是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哦。朱梅说呢，今天的主题是没有家族里面都没有外国人或是外国朋友，在公司呢是有越南小姐。刚开始都是语言不通哦，感觉他们说话发音都非常的快，他们会使用这个翻译机，渐渐的就能够稍微沟通，也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虽然发音没有那么标准，事实上也蛮好玩的，没错没错哦。张布克说呢，今选是一，如果广大的这个亲戚朋友当中的外国人呢，应该是我的外婆，因为我外婆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日本人哦，所以外婆是混血儿。诶，那你自己本身应该也有遗传到一些混血的基因吧哦。明德是说哥哥的老婆是越南人，相处起来只有语言不通而已，其他都还好。英英是说呢，舅公在我还没有出生就到美国西雅图定居了，以前他在世的时候一两年会回来一次哦，有一只熊玩偶就是他送给我的，保留到现在都还好好的哦。世宗说呢，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我们家族当中有一个姑姑呢是嫁给澳洲人，另一位姑姑呢嫁日本人，都是移居国外没有互动过，所以呢跟他们也不是很熟啦齁，也没有很了解。浩俊呢他说，快乐的星期五，要祝大家呢今天工作顺心，明后两天假期愉快。王云说呢，没有类似的经验。金正说呢，家族当中没有外国人，但是呢有外星人哦，哈哈哈哈，就是老董啦，很难沟通啦，真的就是外星来的啦哦。然后霞飞哥也回应金钻的这个留言说，亮晶晶的同学呢，外星人，我的家族的外星人比你家还要多，至少一半都是外星人哦。梅花呢他是说今天呢一起来听好歌，明天假期了就觉得很快乐。还有正好说呢，我们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哦，也很少跟外国人来互动。真正说呢，我印象当中的家族哦，一点都不广大哦，没有广大广大广大的家族哦。要说到外国人的话呢，我老公这边呢，三叔的这个老婆是菲律宾人，我嫁到这边呢，有发现三婶一年四季都穿短袖短裤哦，连寒流来袭也是一样哦，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就是热习惯了，对不对？就觉得天气都很热哦，所以也不太怕冷这样，搞不好他们在这边觉得很凉快哦。他说呢，连寒流来袭也是一样，令我们非常的佩服。还有只要他的小孩呢感冒流鼻涕哦，他都会直接用嘴巴把鼻涕吸出来。这个好像不是只有外国人，好像什么阿嬷什么也会哈、哦。然后他说呢，当下看到会觉得有点恶心不舒服，有委婉的跟三婶说，这样的行为好像不是很卫生呢，可以用卫生纸来擦哦，或者是用其他工具来擦拭，或者是把它吸出来。有时候呢嘴巴说好，但他说呢在情急之下他还是会选择比较习惯的方式来处理哦。听完自己当下内心有 OS， 好吧，你华你华气就好了齁、哦、
你高兴就好。所以呢，他说我就自己慢慢的飘走了哦。好的，好的，那也谢谢你们的分享，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喽。

0: 修理沙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3: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4: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to me.
1: 这首歌是叶倩文相当经典的一首作品哦，在1984年所推出的粤语歌曲《零时十分》，是由她的老公呢林子祥来作曲，然后也是她到香港发展后第一首呢原唱的粤语歌哦，算是她脍炙人口相当著名的作品。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阿令在今年度呢推出20周年演唱会的主题曲《绕路》。这首歌呢除了是她歌唱生涯的重要的里程碑哦，他也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害怕绕路的辛苦，有时候呢就是绕路也可以让你的人生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姿多彩哦。我们来听这首《绕路》。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呢，今天被问及杜拜航空驾驶舱喋血事件的时候表示，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起事件呢和伊朗有关，我们也现在正在处理。若证实呢德黑兰确实涉入，川普扬言他们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另外，民事新闻网的报道，以色列总统呢纳坦雅胡在美国电视节目《福斯与朋友们》当中也透露，该名呢阿曼吉副机师呢正在接受侦讯，但他也指出，我们知道他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同时呢显然是有自杀倾向。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一号录制的日本电视台节目当中，就11月将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对话一事表示，不便做出预断，但将切实保持沟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冷静妥善来应对。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中共一号呢见证77周年十一国庆，中国大陆官媒央视预先发布的特别节目《中国梦家乡情》名单当中，出现了多名台湾艺人与团体，除了台湾艺人陈妍希还有张晨光之外，还包括了中国台湾新北板桥篮球队员。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目前掌握大约19名台湾艺人发文祝贺，若触及呢不能宣扬对台动武，不能宣扬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等两条红线，就会查处。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我国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 CD Block 70战斗机，首批两架的交机行程历经一个多月的延宕，终于要返抵国门。空军司令部宣布 F-16 上午将降落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继1997年 F-16AB 与法制幻象2000抵台以来，中华民国空军时隔29年再度接收呢全新战机。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美交情深厚，但亲兄弟还是要明算账，这20年来付出不少军费，政府应该整理出来向外界说明清楚。自由时报的报道，台南市政府呢推动台南市永康大同市地重划工程，日前呢举行动土典礼，本案历经了公共设施保留地解编、都市计划还有市地重划等程序，如今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预计呢2028年完工。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永康大同市地重划面积大约 3.7 公顷，工程经费达到 1.5 亿元，从规划到动工呢历经了4-5年，而过程呢涉及许多地主还有民众的权益。重划完成之后，不仅可以增加公园等公共设施及滞洪空间，也可以改善土地利用以及呢整体环境，兼顾公共建设还有地主权益，为公为私呢创造双赢。中央社的消息，金马奖入围名单昨天公布，最佳男主角入围者有刘冠廷、阮经天、戴立忍、陈泽耀还有杨伟伦，入围呢最佳女主角的有袁李玲、余香凝、梁翠珊、钟雪莹还有杨燕燕，五位准影后呢都不是台湾演员，其中四位是香港演员。电影《狂妄警探》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11项大奖，是这届的入围大赢家。舒淇执导的《女孩》则入围10个奖项居次。
1: Hello， 我是吴文芳，拥抱好音乐，拥抱好电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有发布过这个器官衰退的时程表哦，眼睛的部分不分男女哦，这个表定的老化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其实呢，现在年龄层已经更加提前了啦，因为大家都3C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呢，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塞给他。

0: 们哦。那我们大部分人呢，每天工作还有这个生活，都会常常看这个荧幕好几个小时，晚上回家还是会追剧看电视用手机，所以呢长期使用眼睛呢疲劳之后，就会造成一些视力模糊啊，眼睛的一些状况，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的保养哦。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来到节目当中。吴总你好。
1: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其实呢这个眼睛的保养真的很重要，然后呢像我们其实同事之间呢、啊、还有听众朋友其实都有这个观念啊、哦、就是说要吃点保养品。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回购率很高哦，那跟一般的差在哪里？
1: 应该讲说我们传统大家在保护眼睛都使用的成分叫叶黄素，
0: 嗯，
1: 但是叶黄素只能够预防黄斑部病变。我们这个产品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台湾绿蜂胶，
0: 是。
1: 那它的功能就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视神经。Fiona，你想象一下哦，你每天在用平板，在用手机，用三 G 产品，有没有蓝光？
0: 有啊。
1: 那蓝光一直在照射你的眼睛，那我问你哦，你的水晶体会不会退化？
0: 嗯哼哼哼。
1: 黄斑部会不会退化？
0: 嗯。
1: 视神经会不会萎缩？
0: 是。
1: 所以你看哦。我们年纪越大之后，包括使用三 G 产品的时间变长之后，视神经是一直处在萎缩、
0: 嗯、是。
1: 那你就单独吃这个所谓的叶黄素去 hold 住你的黄斑部，请问你的视神经呢？
0: 嗯，
1: 还是萎缩啊。
0: 欸，可是一般人呢就是听最多的就是叶黄素嘛，那吴总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不同的成分它针对我们的眼睛的构造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1: 很简单，眼睛的构造基本上有分白眼球、黑眼球、微血管跟视神经。对，那刚才讲到叶黄素就是针对白眼球，就是黄斑部。
0: 是。
1: 对，那花青素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水晶体，就是黑眼球。
0: 嗯哼哼。
1: 那你要让血管流通，就补充芸香苷，它会疏通脉络膜。
0: 嗯。
1: 那我们要让我们的视神经可以得到修复，这时候就必须补充含有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那这个成分目前只有台湾绿蜂胶里面独有这个成分。
0: 嗯哼哼。
1: 对，所以你看眼睛的结构，各个结构不同，事实上你所需的营养素就不同。对，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台湾绿蜂胶，它就是跟这些叶黄素、花青素这些芸香苷的功能是不太一样。
0: 哦哦哦。
1: 它的唯一功能就是修复我们的视神经。
0: 是。
1: 刚才我们讲到神经会因为使用过度，年纪变大，它会萎缩。那你萎缩之后，它的功能就回不去了。神经是负责传导，那你想神经萎缩，传导的速度就变慢。
0: 哦，就反应不过来之类
1: 的。对，所以你看，你每天一样在工作。一样年纪在退化，所以你的神经还是在萎缩。
0: 嗯哼
1: 哼。那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摄取这样子的营养素去让你的神经不萎缩，甚至是让它可以萎缩的地方可以再生，你的眼睛的功能是回不去。
0: 是。
1: 对，那这个台湾绿蜂胶很独特哈，是我们公司的独家专利配方。
0: 是。
1: 这是由中部医学团队共同研发，所以它是有产官学做背景，那是目前所有的护眼成分里面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这个类黄酮化合物，它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0: 嗯，
1: 那我们把这些营养素通通把它密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口含锭亮晶晶，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在吃很有感觉。
0: 嗯，
1: 对，你像我妈妈，我讲举例我妈妈好了，我妈妈以前可能吃像一般的叶黄素，她都跟我讲说没什么感觉。
0: 哦，真的真的。
1: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她有 hold 住，她没有再继续打化，
0: 就是有一种那种吃了比较心安，然后她也没有再恶化，但是你说要比较清楚，这是比较没有。
1: 没有错，那我们不是开发了这个亮晶晶的口含锭吗？我一样就寄两个给妈妈吃，
0: 嗯，
1: 叫她就是一天就吃两颗这样子，
0: 对，
1: 叫大概吃个10天到14天左右，她发现她的视力变好，
0: 嗯，
1: 然后比较不会拉把油，
0: 嗯，
1: 拉把塞哥，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妈妈就很开心嘛，
0: 对呀、啊，
1: 她就打给我，
0: 有点那种回春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她打给我要干嘛吗？你说吼，你等一下寄两盒哈到嘉义给你阿姨。嗯，然后顺便寄两盒给你那个什么哪边的舅舅。
0: 东西太好了。
1: 对，因为东西好，他会想说因为问题都是一样的嘛，但是至少他吃的这个是很有感觉。
0: 是。
1: 然后他就马上想到他的兄弟姐妹。
0: 嗯。
1: 那我就乖乖的寄了两盒给阿姨跟舅舅。结果过了两个礼拜，阿姨就打给我妈妈。哎，叫你囝哈，可以赶快寄五盒过来，再寄五盒。
0: 你这边是宅配中心了哟。
1: 然后
0: 发货中心。
1: 过两三天，我舅舅也打给我妈妈。
0: 嗯，
1: 你知道多好笑吗？以前他们姐妹哈， 好像平常没什么在联络
0: 哦，就是平常感情就是淡如水这样子啦，
1: 普普通通。对，然后现在我大概每两个礼拜就会通电话一下，
0: 嗯，
1: 啊，姐在安怎无哈，啊，我把酒开金无，就会互相关心。
0: 而且吃了有效果以后，就会想要继续吃，或者是介绍给人家来使用。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哇，那你不是冒冷汗，想说妈，你干嘛跟那么多人讲？
1: 我跟你讲，我妈现在在我们嘉义哈，有点像直销，你知道吗？她看到年纪比她大的有没有，你得改，她就会分享，
0: 嗯，
1: 这个产品很有效。
0: 是，
1: 然后我们那个邻居有没有年纪比他大的，
0: 嗯，
1: 他也会叫他吃，
0: 哦，
1: 对，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假贺道西而本，
0: 这种概念，没有错，
1: 对，嗯，所以你看好的东西就是他吃的自己会开心，
0: 对，
1: 然后他也想要分享给其他的人，
0: 所以这个亮晶晶哦，其实说他这个回购率高也是有理由的，对不对？像我们自己同事啊也有在吃，吃了这个吴总的亮晶晶呢，真的就亮晶晶，
1: 我跟你讲，
0: 非常清楚，
1: 关键就是视神经，
0: 嗯，
1: 你想个问题哦，我们这栋大楼里面是不是每个楼层都有办公室，都有电灯，
0: 嗯，
1: 有没有？那可能有桌上电灯，有墙壁有天花板的电灯，那这些电灯后面是不是要有一些电线去串联？
0: 哦，视神经就是那个角色，
1: 对，视神经就是串联在我们整个眼球，它串联在水晶体，有没有睫状肌、黄斑部，
0: 嗯，
1: 有没有视网膜？这些整个眼球都要穿刺着这些什么神经，
0: 嗯，
1: 那你想它萎缩，就像电线坏掉了，
0: 嗯，
1: 电线坏掉怎么可能
0: 传不了电呢？
1: 对，没有错。那你今天开始吃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浓度非常的高，
0: 嗯，
1: 20公斤的这个台湾绿蜂胶，它只能够萃取1公斤的这个1戊2烯类黄酮这个化合物，嗯，所以它的成本非常的贵。嗯，很多人可能去买过那种澳洲蜂胶，那个一罐要1000块吧？
0: 嗯，没错，没错。
1: 20罐
0: 蜂胶很贵，
1: 20罐只能做出一罐。
0: 嗯，
1: 那你想这个成本有多高？
0: 是。
1: 那这个成分很特殊，是它有经过临床，就是刚才我讲的，它是市面上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成分。
0: 嗯，
1: 所以有些长辈如果是睡不着，有没有睡眠品质不好的，它也会帮你修复什么脑神经。所以它不是只有修复视神经哦，你连其他的神经的区块，它都会帮你做修复。
0: 所以就是那个绿蜂胶还有云香干，
1: 对，
0: 它是很重要。那吴总是不是再跟我们再讲一次，这个我们的口含锭里面包含的成分到底有哪些？它所施的功能又是什么？
1: 就第一个是叶黄素，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花青素。那花青素有两个，一个叫三桑子，一个叫黑醋栗。因为我们的水晶体就是要去过滤这些蓝光的功能，
0: 嗯，
1: 那如果你每天就是一直在照蓝光，但是你的水晶体没有去补充花青素，它的过滤功能就会下降。
0: 花青素就是过滤蓝光，
1: 对，没有错，它会增加这个视质的再生。
0: 嗯，
1: 那我们过滤，我们要去阻隔这个蓝光，对不对？我们要从内而外，所以三桑子就是花青素，黑醋栗叫前花青素，一个是由内阻挡，一个是由外阻挡，双向阻挡。对，那这样你会发现，你有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吃几天眼睛开始会亮。
0: 嗯，
1: 原因是什么？是内外阻挡，然后内外抗氧化，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眼睛会亮，是因为你的水晶体变亮，
0: 而且也不会那么的干涩，
1: 对，
0: 就是它转动起来比较那个灵活，然后那个上眼皮这个地方感觉是好像有呼吸到空气的感觉。
1: 对，干涩的区块就是里面添加这个云香干，
0: 嗯，云香干
1: 它会促进血液循环，它会疏通脉络膜。所以你眼睛有一些什么眼屎、眼膏有没有？
0: 嗯，
1: 它就是因为它塞住了。
0: 哦，
1: 对，那有些人眼压高会头痛。里面还有添加小米草，因为它可以降眼压，
0: 嗯，
1: 再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关键的成分，就是专利的台湾绿蜂胶。
0: 是，好，就只有我们这个口含锭有含这个专利的台湾绿蜂胶在里面，对不对？就是跟市售的完全都是不一样，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回购率也很高。那今天是不是也提供这个试用包，或者是有这个优惠，直接订购的话给大家优惠好吗？
1: 没问题，我们今天开放体验包，你像我们的产品有带过来，产品外面有个代言的医师蔡瑞班医师，他是加医科医师，
0: 嗯，
1: 他会帮我们代言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有轻微的飞蚊症，就是眼睛会有一些小黑点，
0: 嗯，
1: 他大概吃不到2个月，嗯，小黑点就好了，
0: 嗯，
1: 所以明显的这个所谓的视神经跟黄斑部他去做双向协调，所以他的整个我们讲不管是老花眼还是黄斑部病变或是飞蚊症都可以在短时间得到改善，
0: 是，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开放20分钟的时间，让听众朋友可以索取体验包。对，那你想做购买的话，就是打这支专线来做订购，这样子。那我们的专线是0800-005-995，0800-005-995。
0: 好，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眼睛的保养真的是千万不能等哈，而且是要每天来做保养。也欢迎呢，大家广播打电话哦，0800-005-995，0800-005-995。也谢谢我们的吴总，
1: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拜拜。
2: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每天都要接触手机、电脑等 3C 产品，日也滑，夜也滑，走路、吃饭、睡前追剧都要滑滑滑，长期过度的使用呢，真的对眼睛的负担相当大。加上呢，我们也会随着年龄哦增长，眼睛逐渐退化，容易出现像是干痒色、视力模糊、眼压高、飞蚊症，甚至严重的话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哦，还有可能会失明。所以呢，真的要适时的给眼睛休息，同时要给予眼睛各部位需要的养分，像是莓果之王黑醋栗当中的花青素，还有大家熟知的叶黄素，还有对视神经有帮助的绿蜂胶、云香干，都包含在拥有多项专利的亮晶晶口含锭当中，让你的眼睛得到需要的营养成分。现在就拨电话来洽询0800005995，0800005995。
2: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3: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4: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5: 草屯登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0: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渡低基主。
1: 报名请洽东河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793。
2: 东河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3: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三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5: 朋友总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突然的出现，打开城市广播网，你也可以感受这简单又真挚的感动哦。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这首歌是黄义达呢相当受到喜欢的一首作品啊，应该呢副歌来讲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也许也会唱个几句黄义达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的是加拿大天后 Celine Dion 的歌曲。那她事实上呢在2021年的时候她就罹患了那个罕见疾病僵硬人症候群哦，不过呢经过这么多年跟这个病魔来对抗，在今年的9月中旬呢她也回到这个巴黎的舞台来演唱，而且呢也数度落泪。他说呢其实付出的过程比他想象中还要漫长，然后他也说呢要为歌迷为自己为生命来继续演唱下去，所以他一共呢是要在巴黎举办26场演唱会哦。我们来回味他一首经典的作品叫做 Send Me a Lover。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1: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3: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4: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5: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6: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5: 赶快去买哦。
6: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7: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8: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挖西菲欧呢。那来分享一下自由时报的报道哦。海水退去，大地呢竟然长出一棵棵的巨树。在彰化县的方院乡潮间带，近日呢也被摄影师捕捉到奇幻的景象。辽阔泥滩上呢蜿蜒纹路向四面八方来伸展，有的像是刚刚吐出了嫩芽，有的好像这个秋叶落尽哦。那有的这个枝条这个繁密，气势磅礴，好像台版的纳斯卡线。这些呢大自然挥毫呢留下来的潮汐树，透过了空拍呢展露了非常壮观的身影，让网友惊呼真的太美了。中秋连假期间呢，不少空拍摄影爱好者到方院的普天宫，还有这个海空步道旁的临近海滩来取景。摄影师呢吴新聪就表示，拍摄潮汐树呢必须要抓准退潮接近干潮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潮地充分露出哦，才可以从高空来看完整的纹理。那如果说刚好遇到了夕阳呢，余晖光影更能够衬托水道的层次，呈现不同于地面视角的震撼景致。那吴新聪就表示呢，潮汐树事实上是泥滩上的微型水道网络，涨潮时呢这个海水呢夹着泥沙漫过了滩地，那退潮时呢回流水流哦，冲刷松软的泥沙，切割出大小的水道，再顺着地形延伸分叉，经过一次次的海水冲刷，逐渐勾勒出树枝般的纹路。从高处俯瞰呢，就好像巨树摊开在大树上，不必出国方院就可以拍到了哦。那这样子的这个潮汐树的景观呢，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彰化方院来亲眼见证一下咯。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因为这个家族当中有没有外国人的存在啊，那应该这个比较少啦，所以今天的留言数呢也稍微少一点点。我们再来看一下，而且我在10点半之前要把它录好，因为待会呢也要那个做一个远端的那个工作，这样子把音源呢送到那个电脑播出电脑里面去哦。哎，对对对，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我们台中的那个办公室在施工嘛，所以呢我是在家里面录音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哦，为了要想要直播，我有买一支麦克风，然后也有买声卡，小型的声卡，但那个声卡不知道为什么。 在那个商店里面，在商店里面呢，就是店员给我试的时候，他用耳机给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音质好好哦。结果拿回我家呢，他就开始哦，就是你如果戴耳机在用那个麦克风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电流的声音，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很低很低的声音哦，就是会那种刺刺刺刺，就声音不是很干净。然后呢，我就是在想说，到底是要用手机录，还是要用那个麦克风录？然后我用手机录的时候，觉得声音的那个音频也不够高。然后我又用麦克风录，用麦克风录完呢，好像比较接近那种现场的感觉。但是呢，它还是会有一点刺刺刺刺的声音。然后刺刺刺的声音呢，我就把它降噪，我用那个录音软体了啊、我又把它降噪，降噪完以后呢。就是又传送到那个云端硬碟，再从我们公司的电脑里面呢，去把云端硬碟的下载档案呢，在就是在音色到节目档案当中，而且它是经过有转档变成 MP3 的，所以说呢，它在那种层层的过程当中哦，而且你知道我的那个电脑拿回来家里是放在书桌上嘛，但是我那个床后面有个小空间，我想说那边应该比较不会受到干扰吧，我就在那个小空间录，但那个小空间是没有那种书桌的，它是一个那个五斗柜，所以呢麦克风什么的都放在五斗柜上面，它就是不符合人工那个人体工学，有没有？我要靠近麦克风的时候呢，就是脖子要伸比较长就对了。总而言之，这个录音过程也不是非常的舒服的，而且我因为我电脑在那个书桌上，那录音空间在后面嘛，所以我必须要把那个电脑的文件弄到我的那个 iPad 上，然后再拿到里面去，然后又拿着手机插一些那个什么声卡的那个手机线什么的，然后还有用麦克风录。总而言之呢，它也不是那么轻松的录完的啦齁，但是我就是在尝试说怎么样的声音比较能够符合我原来在那个公司的声音。但我现在这一段呢，我就是用手机来录哦，我就是想说看看哪一个音质大家觉得比较好。而且我昨天呢还有一段我是有加点 echo 的，然后大家也觉得有 echo 怪怪的啊、哦。那我现在用手机录，如果说手机大家觉得 OK 的话，那手机就好啦。啊，我这样还可以坐在这个书桌前录，多舒服啊。诶，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已经讲到5分多钟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Kelly Lai 他说，我的家族没有外国人哦，星期五福来爹快乐。坤茂说呢，我家族没有外国人，只有长辈说话或是交代事情的时候，有个常装听不懂或净说些废话的假外国人。但想说呢，来听好歌帮公主盖高高的大楼，感谢感谢。茂峰说呢，快乐星期五听歌盖大楼哦。谢谢谢谢。芊芊说呢，今天的新测非常的准，我是选三，我发现费公主和彼得的播歌曲风都很合我的胃口，都有我以前国中高中喜欢听的歌哦。那是因为我们大概是同一个年代的，你知道有的他们不是这个年代的转到我们电台都会说你们的歌好老哦，但是我们以前一开始也是那个啊经典音乐的电台啦哦。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还是比较喜欢经典歌曲。小帅妹说呢，星期天要在寺院正式的永代经法会上来打太鼓了哦，恭喜你恭喜你，因为呢参议的信徒很多，超紧张的啦，希望能够顺利啊。铁熊说呢，家族里面的堂歌曲的老婆就是比利时人，那是他们在英国留学时认识交往结婚的，每当过年的时候看到我嫂子我都无话可聊，因为我不会说比利时话，我只会用笔的啊。哎，你这样讲我忽然想到我的表姐她好像是嫁德国人，她的儿子就是混血了，我这件事情我都忘了，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我们家到底有没有，好像隐约有，到底是谁。听你讲了以后我想起来了啊、哦。耿杰呢他说这个曾经家里面有请一位那个外籍保姆，是菲律宾人哦，照顾刚出生的二女儿，只有照顾不到9个月就被我开除了，因为呢照顾习惯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还有其他原因种种哦，最主要是外籍保姆也不适应哦，所以呢听哥哥来帮盖大楼，然后刚忙完在回家路上。好的好的，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然后有些朋友在帮我回馈一下，说是像这一段是手机录音的，如果手机 OK 我们就用手机录啊，比较轻松啦，我也不用那么跑到什么小房间里面去，然后又要那么这个一直靠近麦克风，然后又要那边降噪转档什么的，我手机稍微这个直接传上去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你知道我那个配乐还要把它拉进来，用那个手机里面的 APP 在那边做剪辑呢，所以真的也是挺复杂的啦。好，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
6: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8: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5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0、790，运动服饰单一价490、490，配件5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溪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9: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1: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他的嗓音真的也很有特色哦，因为他之前有参加那个《森林之王2》的歌唱选秀比赛而受到注目啊，像是他唱过这个《挚爱》啊，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哦，很好听。另外这首歌呢，也是他的代表作品。那听到的是陈星月的《烟幕》。那他在这个2024年呢推出第二张专辑《V》的时候呢，当时也让他入围哦，这个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韦礼安这首歌呢，不仅是唱给歌迷听的，也是送给亲爱的家人哦。因为呢，有家人有人在等你的话呢，那种感觉是很温暖、有归属感还有陪伴感的。我们来听韦礼安的《有人在等我》。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随着智慧型手机呢相当的普及哦，大家吃饭啊、旅行啊、朋友聚会都要拍个照，然后来记录那个美好的时刻。但有时候呢，照片本身呢，甚至于也不需要拍得多好，我们只是想要证明说，诶，我们曾经就在那里啊，来此一游，到此一游啊，好像就已经有保存记忆的意义。但是呢，事实上最新的研究要提醒你，过度依赖相机来记录生活，可能跟我们原本期待的结果相反。我们以为好像记录了很多回忆哦，但是呢，这个按下

0: 对焦对焦按下快门，那个时候大脑要处理拍照还有要感受当下两件事情，因此呢原本可以用来理解还有那个去感受现场资讯还有认知资源等等呢，都会受到这个注意力的分散。不少人会认为说，既然当下可能也记不住啊，我们把重要资讯截图存起来日后再看就好。但研究人员也提醒哦，截图本身呢也不代表一定可以帮助你的记忆，除非你之后呢主动重新来查看这些图片，并且把照片截图当成进一步回忆的线索，在面反复这个回味啊，否则呢单纯是把影像保存下来未必能够带来记忆上的好处。当时有很多朋友在看以前的照片的时候在想说，诶，我当时是去哪里，或者是诶，这时候是什么啊，这个美食是什么时候吃的啊，可能也会不记得啊。所以呢这也代表着呢，手机相簿里面累积呢数千还有数万张的照片，不代表因此我们保留了同等数量的记忆。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有没有拍下来，而是之后有没有重新回顾思考还有连结当时的经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大学在研究说明就指出哦，数位失忆是一种可能的机制，就是注意力分散。拍摄一段呢历经时部分认知资源哦，会从这个资讯编码进记忆转移到拍摄行为上。不过呢研究人员也发现哦，单纯用注意力被分散也不能完全解释说你记忆力会下滑的一个现象。研究中呢即使给予受试者额外时间在拍照前后观看艺术作品，或是降低拍摄任务本身的难度，记忆的缺损还是可能会出现。这代表着拍照呢对于记忆的影响哦，可能比单纯忙着拍照所以没注意看更加的复杂。如果真的要记住一个演讲、一堂课或重要资讯哦，宾汉顿大学就建议说呢，不妨你回到最传统、最原始的方法好了啦，你就赶快拿出那个纸笔，把它抄写下来。因为做笔记呢，不是单纯把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抄下来而已，而是会迫使大脑进一步的去处理你刚刚接收到的资讯，将内容整理为容易理解的重点，同时呢，思考不同资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这种呢需要额外动脑的过程呢，被称为是适度困难。也就是说呢，越不是单纯的把资讯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因为拍照的动作很简单啊，拍拍拍拍拍就累积累积累积啊，这个是很单纯，就是一个动作而已哦。那你在做记录的过程当中呢，反而是会让你的大脑真正来去处理资讯，就是用手记下来的话哦，会变成比较牢固的一个记忆。当然不是说拍照不好啦哈。也不是说要大家都不用手机来记录哦，拍照可以保存影像，但不代表大脑同时保存了完整的经验。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呢，也不要先忙着拍照、录影、发文或截图，可能呢会让这个保存数位档案取代真正感受当下。真正让一段经历成为长期记忆的，仍然是大脑对这段经验的主动处理还有回顾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about a man like that.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欸，新歌上架哦。

这首歌曲真的是旋律很轻快，然后又有点可爱哦。就是爱上一个人呢，你真的是很愿意为他做很多事情哦。也许这就是爱吧。但是宇宙人呢，就是第六张的专辑《Dear You》当中的同名主打《Dear You》，而且他们这张专辑呢是采用那种古典的盘带哦，同步来录音的方式，就希望能够保持那种音乐呢最真实的声音感动。好，接下来送上的是 Jenny 所演唱的 Heaven。 那这首歌呢讲的是那种爱的很混乱很、啊、然后好像两个人之间要粉碎了，要烧成灰烬的瞬间哦。这个有些人就是一旦爱上啊，别人怎么拉怎么劝都劝不动啊。那他自己本身也不要平稳的感觉，他就是要那种我们爱的很混乱又怎么样啊，反正只要有对方就是天堂，就是自己也很着迷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 Heaven。

前陈彦允的《基因决定我爱你》可以说是非常的受到欢迎哦，当时还拿到了这个2015年音乐红人盛典闪亮星大赏的一个这个荣耀。那么后来呢，他就是有去演那个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面有饰演樱木。然后后来有一出戏哦，《在一起就好》的剧组呢，也是邀请他来演其中的一个角色。那除了演戏之外呢，他也唱了《在一起就好》的主题曲，听到就是这首主题曲《Can't Stop Loving You》。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是于丁密的歌曲《小宇宙语版》。那么也要祝福大家呢，有这个愉快的周休假期，充实的假期。下周一早上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三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三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0: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2: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 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3: 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0-790，运动服饰单一价490-490，配件5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西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4: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10月2号礼拜五了，中午的12点过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五 Happy Friday 有一组特别来宾陪伴大家吃午餐，那他们呢就是在6月底得到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 Jam Blue 幻蓝小熊。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他们的最新单曲《夜市王》。哇，这个歌呢最近在我们的频道当中也是热播。那待会呢，团体当中的四位成员包含了信，包含了韩籍的 Ion， 还有彩珍跟 Nicole 会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啦。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现在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10月2号天秤座，同时也是日本的歌后滨崎步的生日。那今天第一首歌呢来送上的是滨崎步的 Boys and Girls，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呢要再度从英文字母 A 开头的歌手来重新介绍起哦。来听到了这位呢，他是魔力红的主唱，欢迎 Adam Levine。

好，这首歌呢是收录在电影《曼哈顿练习曲》当中的曲目，叫做 Lost Stars。 那么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为什么彼得要特别把 Adam Levine 呢从魔力红当中 拉出来做介绍呢？是因为呢这位非常厉害的主唱在2014年参与了电影《曼哈顿练习曲》的演出，相信这部电影呢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对不对？他在当中呢饰演的是一个歌手，然后在成名之后呢就把原本的女朋友甩掉的一个情节。其实这个在电影当中是一个没有很正面的角色，但是由他饰演起来就有那种很难令人讨厌他的感觉，对不对？那既然这么厉害的歌手来演出他自己电影的处女秀原声带的部分呢，当然就要来让他多多发挥一下，对不对？接下来听到这个歌呢也是来自于电影《曼哈顿练习曲》当中的插曲，叫做 A Higher Place。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今天是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 part 第二个阶段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B 开头的歌手团体呢，他们就是90年代以罗南为首的 Boyzone 男孩特区。

Boyzone 男孩特区的经典曲目 No Matter What。 那么 Boyzone 呢，是一个以罗南为首的五个人的男孩团体，在90年代英国当地出道的时候呢，就掀起了一阵非常大的风潮。虽然说在2000年的时候 Boyzone 在罗南的单飞之下宣告了解散，但是呢，他们还是留下了四张的冠军专辑，以及连续16首的单曲，都有打进到英国金榜 Top 5的好成绩，可以算是英国乐坛呢整个90年代后期，非常具代表性的男子团体之一。那再来呢，彼得持续来选播到的这个歌也是来自于他们的经典曲目 I Love The Way You Love Me。

在2000年之后呢，鲍威颂由于罗南的单飞而宣告了解散了、哦。那后来呢，也只剩下罗南持续的有在西洋乐团当中有自己的新作品来推出。其他的团员呢，不是退团、哦、不然就是改当演员或者是主持人。那后来鲍威颂呢，也曾经受到街招合唱团合体复出的影响，在2007年的时候、哦、也有宣告复出，同时在全世界也有举办巡回的演唱会，当年也有新歌的发行了、哦。也记得呢，那个时候他们的巡回演唱会也曾经到过台湾哦，在台湾呢也是呈现一票难求的状态。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同样也是再送上一首 Boyzone 的经典 Picture of You。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阿令最近有好多的新歌哦，不是搭配电影就是搭配戏剧哦，不然就是搭配某个主题，都不是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哦。像我们刚听到这首新歌呢，叫做《删了一百遍》。那这个歌曲呢，是收录在汪苏泷时隔四年再发行的概念的创作集《联名二》当中哦，并且由汪苏泷他亲自包含了词曲创作，邀请到阿令来演唱哦。那这次的合作呢，也是两个人继《生生不息》《华流记》的合作，《你已忘记但我还记得的事》之后呢，再度携手所带来的音乐作品哦。阿令本人呢，对于这次的合作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继续呢，在我们新歌上架的单元当中呢，来听到的是萧煌奇老师哦，这首新歌叫做《那么》。

Wow， 第一首新马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Anima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DJ名是商务诗人 James Blunt，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Kiss Like Summer》，疗愈式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夏天的美。

for dance music. 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揭榜第八名的单曲《Panet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奔驰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更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

下了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露剑芒，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近期讨论度超高的全新单曲 Hootie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引爆热潮。

吧，大家继续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目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一榜。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第二名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好，中午的12:56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大嘴巴的《我就是喜欢你》。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 ，Jam Blue 幻蓝小熊就会带着他们的新歌哇，《夜市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待会不要错过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咯，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3: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4: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5: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6: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5: 赶快去买哦。
6: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7: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
8: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1: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啊、哦！我是 DJ 彼得。那今天节目呢，为您现场邀请到的这一组特别来宾哦，哇，不得了！六月底刚刚才获得金曲奖的肯定，八月底很快的推出的《夜市王》这首单曲呢，也是大受到欢迎哦。来欢迎到的这组大势女团哦，这个金曲女团。娟不露幻蓝小熊啊，耶、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幻蓝小熊。嗯，
12: 大家好，我是快乐病毒彩珍，
14: 我是最挑食的17岁毛内 Nico，
15: 我是队长 Shin，
16: 我是最台的韩国人阿
0: 阳。耶、yeah, ，欢迎！哇，不得了啊！这个好像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啊最快得到金曲奖，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团体组合。
12: 哇，
16: 真的，
0: 很厉害哈、哦！在六月底的金曲奖呢，才获得了最佳演唱团体这个肯定。这个免不了的，还是要来跟大家这个回想一下当下得奖的一个心情，好不好？这个当下得奖感觉怎么样？非常的梦幻吗？彩珍，
12: 哦，我想一下，我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感觉很不真实啦，就是感觉，因为我虽然有已经幻想过很多次，就是坐在台下然后喊幻蓝小熊，但是你知道听到那个幻一出来的时候就就很激动，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完全是记忆一片空白，然后回去的时候看到那个有很多就是新闻啊照片什么，才发现哎、我那时候其实那个蛮看起来就蛮没形象，就一直然后脸连表情管理
0: 表情管理都没有，一时忘记，
12: 对对对，是是很好笑。
0: 来 Nico，
14: 我是 Nico， 我当时一听到的时候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而且我是闭上眼睛的、因为我不敢睁开，我真的很害怕。然后那时候主持人前面讲的时候就很像有点是我们，好像又有点不是，我就想到底是不是啊，然后我就闭起来，然后一听到我名字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跳起来，但是因为没人站起来我也不敢站，因为我怕我听错，然后我就是很抖，我真的全身在抖的这样走过去，然后就一直鞠躬，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开心这样子，
0: 是哦，很棒的一个经历。信呢？
15: 我是信，一开始其实入围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期待的，但是完全不敢想会得奖，然后那时候就是念到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也是以为是幻听，然后我那时候也愣了一下，然后看到我队友们都在就是互相抱跟尖叫的时候，我才就是反应过来说，哎， 是我们呢、欸哦。然后走到台上的时候，那个实感又更重，因为看的就是台下很多前辈都盯着我们讲感言，就那种感觉是哇，真的很荣幸，就是身为新生代，然后能够得到这个奖、嗯，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太棒了啊！阿勇呢？
17: 我是阿勇，我听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就是我的。眼泪就是直接喷出来，就是我很吓到，然后很兴奋哦，我怎么可以拿到这个很荣幸的这种那个金曲奖，
0: 不敢相信，
17: 对、哦、哇，这然后就是走到舞台上，真的哇哇哇哇哇，
15: 不敢想，
0: 一路都是呈现一个奇幻旅程的那种感觉，
17: 对对对对、
0: 哦、因为能够入围已经很梦幻了，
17: 对，
0: 没有想到还可以在台下得奖，
17: 对，
0: 所以有没有觉得等待的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漫长，
17: 对，
12: 真的，
15: 对，
12: 我们一直在打开那个书，然后想说、欸、怎么办，
0: 可以进去会先拿到那个 rundown 吧，
17: 对、哦、
0: 到底演唱团体组合要等到什么时候，
17: 对、哦、
0: 那还要等，要等等等，真的是我们哇，开心的过后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嗯、
17: 对、
0: 哦、尤其是 Nico 你才17岁，
15: 16岁拿到，
0: 16岁拿到，是今年嘛，
17: 对，
0: 16岁拿到金曲奖，你知道很多歌手终其一生50-60岁70-80岁他都拿不到金曲奖，
14: 我也是真的不敢想啊，就拿到的时候也是手很抖很喘，
0: 是，
17: 对啊，
0: 對、哦、而且呢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嗯、这几年几乎都是二重唱或三重唱、嗯哦、去年是动力火车前辈、哦、在过去是欧开合唱团，是唱那个阿卡佩拉的、
15: 哦哦、
0: 稍微有翻了一下那得奖的过去、哦、就是上一组可能真的是比较是唱跳团体的，是2003的 SHE、哦，2003你们有人出生的吗？
15: 还没，
17: 我们两个出生、
0: 哦哦、你们两个还没有出生，
12: 对，我跟
14: 内赖还没出生，
0: 对不 对, 對、哦、所以我说金曲奖的重唱组合这个奖项，上一个有唱跳的，比较像唱跳，有唱又有跳的，在 SHE， 哇，而且 SHE 现在是乐坛当中的超级大前辈，
15: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Jam Blue 幻蓝小熊呢，也可以算是为金曲奖开启了这个先河，也给接下来的一些唱跳女团跟唱跳男团们有更大的一个动力，说
15: 哎、欸，
0: 原来唱跳团体也是有机会得到这个奖项，
15: 没错。
0: 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很快的在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之后呢，8月底哇，直接就来了。
15: Yeah.
0: 夜市王这首歌曲呢，目前呢在各大的平台当中来播出哦，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呢也是热播当中、嗯。来跟大家聊一下哦，这个等于是你们得到金曲奖之后呢，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歌。
15: 是的。
0: 照理来讲可能会压力有一点点大哦，因为觉得呢、嗯，因为受到了蛮大的一个关注，那接下来可能大家也会期待你们会推出什么样的歌，结果是一首鸡排，鸡排，鸡排。真奶真奶真奶，到底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会想要推出这样子的一个跟夜市主题相关的歌呢？来信。
15: 好，我是信。因为其实我们得完金曲奖之后，我们非常想要用华语的歌曲、嗯、然后再重回，就是再回归嘛，然后我们后来就想说我们好像可以就是用宣传自己文化的方式，然后去开启这一次的回归、嗯、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夜市王这一首的 demo 是全部都是实物，就是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部分、嗯、所以我们就是用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日常、嗯、就是我们之前有偷偷去夜市啊，然后就会讨论说臭豆腐跟花生卷冰淇淋到底要不要加香菜这件事情、哦、就把它写入歌里面，
0: 是就把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夜市里面会逛到的一些美食全部再加进来，再把它变得有趣一点点，
15: 对，
0: 信你这次有填写歌词，
15: 是
0: 哦，之前没有吗？
15: 哦，之前有，
0: 是有，
15: 就是这一次就是、哦，更好玩的元素加进去、嗯、
0: 是，那填写歌词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跟其他老师一起来讨论，
15: 哦，有
0: 对不对，
15: 然后还就是偷观察我们团员就是去逛夜市的一些就是小习惯、
0: 嗯欸、习惯是什么意思，
15: 就 是
0: 比如说，
15: 对，比如说我们的忙内尼可他就是一定不能吃香菜的、嗯
0: 啊，你是不吃香菜派？
14: 我就是很多像臭豆腐的蒜啊、香菜啊，嗯、就是都不
15: 杀。
0: 就是口味比较重的，你不加葱呢？
14: 对，葱也不加。
0: 哦，对嘛， oh、就是口味比较重的，
15: 哦、
0: 是不喜欢那个味道，还是怕自己的嘴巴会臭？
14: 就是真的不喜欢那个味道。
0: 哦，所以你加蚵仔面线，你吃蚵仔米刷吗？
14: 我不吃，
15: 因为
0: 要吃蒜泥，又有蒜泥，又有葱。
14: 对啊、
0: 又有香菜都必须要加进去、哦、所以没办法，
14: 对，
0: 哦，所以一些口味比较重一点点的，那香肠吃吗？
14: 香肠不吃，但我吃米肠、
15: 嗯、
14: 米肠
15: 好
14: 吃，香肠
15: 米肠，
14: 对，
0: 哦， 米肠吃，但是不吃香肠，所以大肠包小肠的组合就没有办法接受了。
14: 对，就还是可以勉强吃，但是不会到喜欢。
0: 哦，
14: 对，哇，
0: 所以果然呢，每个人逛夜市的习惯不太一样哦。你们现在还有机会去逛夜市吗？
17: 对啊，
15: 有，
12: 我们最近有更多机会，
15: 对，宣传，
0: 因为夜市王这首歌曲，
12: 对，没错，之前我们逛夜市都是要偷偷摸摸，而且也不会说常常去，
0: 嗯，
12: 然后因为怕之前逛夜市可能就是有在管理体重嘛，或者一些体态上管理，所以不敢那个逛夜市，怕会被发现，
0: 嗯，
12: 然后现在我、就
0: 是、你
12: 是
0: 怕被发现，是怕被公司的人发现，
12: 对对对对对，
0: 怕被
12: 我们要防着公司的人、
0: 啊、哦，不是怕被粉丝发现，
12: 被粉丝发现
0: 没关系，哦，但是被公司的人发现可能会被骂，
12: 对，
0: 啊、哦，这宣传期，那个跑去给我逛夜市，那回来变胖怎么办？这样子，
12: 对，所以我们就出了一首夜市王，
0: 故意的，
12: 对，可以名正其实的逛夜市，
0: 哦，这个名正言顺的来逛夜市这件事情，哦，那。那现在夜市王这首歌曲呢也已经正式的推出，也是你们到出道到目前为止第一首挑战全中文饶舌的一首歌、嗯、所以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在配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要请阿用来跟大家聊一下啦、哦、这个也是你因为过去在歌曲当中通常都是唱韩文比较多，
15: 对，
0: 那你 OK 嘛、哦、因为本身就是韩国人，
15: 对对 对, 对，
0: 夜市王这首歌曲里面哎，唱鸡排唱个真奶，
15: 对，
0: 哎、哦、这个感觉怎么样，你个人在录音的过程顺利吗？
17: 其实我不太，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鸡排那个单子、嗯、那个是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难的、
0: 嗯嗯、
17: 因为我韩国人的那个 burger 跟 per 是完全分开的、
0: 嗯、
17: 所以我还 OK， 但小心一下，这样小心一点这样子、嗯、对，但是我比较难的地方是一休要鸡排，一休要那边
15: 很快
17: ，而且全部都是中文的歌词，所以我咬字嘛，
15: 咬字
17: ，就是很小心、很注意那个东西，
0: 嗯、
17: 对，因为不然就是大家不知道我在唱什么，所以
0: 是
17: 我很
0: 是要特别的小心，
17: 对对对，然后就是问大家，
0: 对，
17: 哦、
0: 其实不只是韩国人哦，我想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本国籍的团员来讲呢。在歌词里面唱鸡排这个两个字要特别的小心，
15: 是没错、
0: 哦、要特别的注意嘛，对不对、嗯、因为在台湾人的世界里面呢，鸡排这两个字尤其是在、日常生活讲话是没有问题、
15: 嗯、
0: 在歌曲可能就会有时候会有那个音调的问题，
15: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会唱成另外一个意思，
15: 没错、
0: 哦、所以你们在唱的这个过程当中，老师有特别怎么要求你们鸡排我们可能要小心一点点，或者是你们有怎么样着重哪一些重音之类的吗？
14: 有，我是 Nico， 因为我就是那个鸡排最容易唱到很奇怪音的人、
0: 哦、
14: 因为我那时候在唱的时候呢那个鱼哥就是说Nico 我觉得你因为我们很着重那个重排那个鸡排的那个音、嗯、然后鱼哥就说Nico 你要不要再放轻一点，因为我放得很重、
0: 啊、
14: 然后就很容易会唱到其他意思，对、嗯、然后
0: 那个排
14: 对
0: 不能太重，
14: 对，但是因为不重的话又很没有那个 feel，
0: 又没有那个感觉，
14: 对，我很那时候我有点抓不太到，然后后来就慢慢唱几次哦，好像有慢慢抓到，但还是有一点点，但后来我们那个另外一个老板就听一听说哎、欸、其实还行，就是没有到很太
15: 歪掉，
14: 对，太歪掉，所以老板就说：“哎、欸，这样好像蛮有趣的。”他就说：“啊，好啦，那就这一个版本这样，嗯、
0: 是就用了，
14: 对，蛮有趣的。
0: 哦”是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叫做《夜市王》Jim Blue 幻蓝小熊的新歌。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啊！节目现场呢，我们再度欢迎 Jam Blue 幻蓝小熊。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3: 大家好，我是快乐病毒彩珍，
4: 我是最挑食的17岁萌内 Nico，
5: 我是队长信，
6: 我是最台的韩国人阿阳，
0: 我是主持人彼得啊、哦。那他们最近呢也发行了最新的单曲《夜市王》，哇，真的不得了哦，真的很少有团体哦可以把“鸡排”这两个字放到歌词当中，听起来哎，又觉得一开始听到真的觉得啊，我有听错吗？然后后来仔细听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哎，怎么这么洗脑哦？回去之后呢，都一直被这个旋律给洗着，所以这一首歌曲。目前在各大的数位平台上面都听得到，在我们城市广播网呢也是热播当中。 MV 的部分 YouTube YT 上面呢已经正式的上传，450万的浏览量目前、这个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的高。来讲一下 MV 吧，这个 MV 里面呢，当然既然已经是夜市王了，难免不了在 MV 当中也是要逛一下夜市，搭景搭出来的
5: 哦。对，我是信，我们其实那个 MV 现场，我们是直接把就是一个夜市 对直接搬进去这样子，
7: 很多很多。
5: 对，而且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真的是里面全部都是香味，然后我们一结束一卡的时候，大家马上。就是直接分散，然后去点那个吃的东西，就有些人去点什么地瓜球啊，然后有些人去点什么可丽饼，
0: 所以是真的摊贩进摄影棚，
5: 对，
0: 是真的可以吃的，
5: 老板都在，对，
0: 哦，老板都在，
5: 哦，
0: 他们也不是灵眼，
5: 不是，
0: 哦，他们是真的夜市老板，
5: 对，
0: 哦，所以呢，真的直接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给他吃起来了，
5: 是的，
0: 哇，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拍摄的过程哦，所以呢，应该补妆补得蛮勤的，
4: 没错，
0: 哦，因为。
4: 我是 Nico， 我就看到那个化妆老师眼神就一直在那边说，你在吃的话我要补很多次那种感觉，那个东西一直卡在那个嘴巴上面，然后老师就要一直补，但是老师也是蛮有耐心的啊，就是一直帮我们补，因为一直看我
5: 们
4: 吃，可能也看我们很累这样子，
0: 是，
4: 但是真的是我们拍过最快乐的 MV，
0: 真的啊，
4: 吃啊，
0: 是可以想象，就是在拍摄的现场当中，当然辛苦的过程就是跳舞，在拍摄的过程，但稍微有中间休息的时间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来享用一下的美食，而且公司人有没有限制你吗？哎，等一下还要拍，不要再吃了，不要再吃了。
5: 哎，没有，
6: 我们自己控制，我们自己控制，
0: 反而是自己可以控制自己，非常的自律哈。那不过呢，除了这一次的 MV， 除了这次的歌曲之外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你们的鸡排舞的部分。
5: 哎，
0: 听说这个一开始在编曲的时候30几个版本，
5: 对，
0: 你们是最后怎么把它搞成这样？
5: 好，
0: 阿勇来，
6: 我是阿勇。这次我们其实为了这个鸡排屋，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讨论了很久，然后试跳很多次，然后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屋，就是最就是表好好表现这个鸡排屋，然后大家记忆里面就是一次看到看一次就会跳，然后很。直
0: 击人心，
6: 对对对对，
0: 一次就有办法记住，
6: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的关系，我们拍 MV 前一天也一直讨论这个鸡排舞，还没确定，
0: 是
6: 确定
0: 拍摄的前一天都还没有确定，
6: 对，对，
0: 最终的版本是怎么样都还没有确定，
6: 对，
4: 对，
6: 对对对，
4: 我是 Nico， 我们甚至确定的版本是姐姐直接用经纪人姐姐直接用传讯息传到群组的，对，因为其实我们原本是定的前一个，然后。后来呢？过了2个小时，大家已经回家了，然后可能有些人还在试妆什么的，就突然传讯息说：“哦，我们要改
0: 回用
4: 另外一个。
0: 一
4: 個”对，可是那个也是练过的，但就是又改了。然后我们全部人都讲、我们还没对过，然后就很紧张这样子。但那一天还是很顺利的，就拍完 MV。
6: 对，
0: 是等于是在拍 MV 之前都还没有最终的版本出来，都持续的还在细修。
4: 对，
0: 哦，那细修当然最终的版本成品出来，那就是那个样子了。
4: 对，
0: 哦，那在网络上面呢，掀起了一个 challenge 的一个风潮，也邀请到了很多的艺人朋友跟你们一起来同乐哦。大家呢都可以上幻蓝小熊的社群上面来看看。哇，哎呦，你的中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哎！
5: 真的吗？
0: 对，
5: 真的吗？
0: 因为我们这样子对谈的过程，你都听得懂。
2: 对，
0: 都可以，
2: 对对对对。
0: 哦，你来台湾多久才有办法这样子讲话？你都听得懂这样子？
6: 哇，两年多就可以大概听得懂，但是我觉得我最近这个几个月，就是进步蛮多的。我觉得进步蛮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常常上访问吗？
7: 对，阿燕最近很常上访问
6: 吗？哦，对。我不知道就是一个有一点就是楼梯性吗？就是我觉得我中文进步了吗？就是一直很平淡，然后突然觉得感觉我有一点进步了这样子。
0: 是，就是多讲啊，
6: 对，
0: 然后多出来跟大家沟通，
6: 对，
0: 多上通告，
6: 对，
0: 中文就会进步。
6: 对，最近我访问啊，上电台的节目，没有什么很怕，对，
0: 不会害怕了，
6: 不会害怕了，对。
0: 因为一开始难免可能会话比较少一点点，
6: 对对对，
0: 因为也许主持人讲的话你可能听不太懂，然后也不确定这样子回答对不对，
6: 对，
0: 所以呢就会比较就让旁边的妹妹们来发挥这样子，
6: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完全100%。OK 了，
6: 但是有一点，就有一点，有时候就是要背东西，什么东西的话，有一点难，因为我没有很清楚那个音调，所以就是有时候很容易讲错单字啊，就是让他们其他人误会这样子，
5: 很可爱，
6: 对。
0: 我相信对外国人来讲，那个声调是比较困难一点点
6: 的，
0: 那轻声啊、一声啊、二声、三声、四声等等，
6: 很难，
0: 有的时候。一样的音，但是不一样的调，
6: 对，
0: 它的意思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嘛，对不对？不过既然你们这次的单曲叫做《夜市王》，我们不可免俗的还是要来问一下阿用好了。韩国人来到台湾，你逛夜市的次数多吗？
6: 其实我蛮多次吧，我们偷偷逛夜市，然后我的家人来台湾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去逛夜市，我觉得不少。
0: 是蛮多次的，
6: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有没有现在在夜市里面不敢吃的东西？
6: 不敢吃哦，我觉得是我对口感比较敏感，我不太喜欢口感
0: 咬起来怎么样的，
6: 就是、
0: 你不喜欢，
6: 有点太咕噜噜的那种，就是菜燕鸭血这种，
0: 鸭血
6: 就是
0: 他刚讲的菜燕是什么？
6: 菜燕
5: 很像果冻的那种，咬起来比较脆一点。
0: 哦，脆的果冻，
6: 对，有一点哦，哇啦啦，有一点，对我来说有一点不太习惯的口感，所以不敢吃
0: 鸭血之类的。
6: 对对对对，
0: 内脏类呢？
6: 内脏类我很喜欢，韩国有很多
0: 大肠之类的都没有问题，
6: 好爱哦，
0: 是，
5: 好爱。
0: 因为既然已经讲到了夜市网的这个主题，对不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们去夜市的必点，有没有必吃？哦，就不管哪一个夜市，哪一个那么多哦，但是每个夜市其实卖的东西大同小异了啊，就是你个人必点。那个彩珍，台南人对不对？
7: 对啊，
0: 大五花的年代，
5: 大五花，
0: 有经历过吗？
7: 没有，大五花是虾米？
0: 就是那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大东夜市啊，
6: 五分
0: 夜市啊，花园夜市啊，
6: 等等。
0: 不过那个是以前的啦，大五花就是1、2、3、4、5、6、7天会有不一样的夜市这样子。
7: 对对对，以前那个国小老师有在那边讲，
0: 对，
7: 但是我没听懂的。
0: 哦，那你没听懂意思，所以以前在学生时期也没这么样逛夜市。
7: 对对对，小时候不太爱逛夜市，但是长大
0: 都在念书。
7: 对对对，现在长大后跟我团员们一起的时候，就会很想逛夜市。
0: 你个人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到里面你一定必点的是哪一样？
7: 我必点的其实是没有很特别，但是很好吃的骰子牛。
0: 骰子牛啊？
7: 对，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就是
0: 牛肉。
7: 对，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吃那种大肠包小肠那种，但是一坨拿在手上一大口这样吃，就会嘴巴其实很容易就是都是油啊什么的，所以我很喜欢吃，
0: 而且容易饱。
7: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小口好好吃，
0: 然后我可以吃好几摊的。
7: 对，没错，
0: 这个骰子牛很 juicy， 不错哦。来 ，Nico 有吗？
4: 我是 Nico， 我是一定要吃地瓜球，因为我觉得地瓜球第一个是很方便，然后第二个就是吃起来那个口感我很喜欢
0: ，QQ 的，
4: 我很喜欢嚼东西的感觉。所以吃了就觉得每次去。

0: 夏夜市的炸鱿鱼加小黄瓜，
1: 宁夏夜市的炸鱿鱼加小黄是那个把黄瓜包
0: 起来的，对对对对对，很好吃，那个柠檬胡椒盐嘛，
2: 对，胡椒盐
0: 真的很好吃，
1: 小黄瓜又解油腻，
3: 对、啊，
1: 吃起来不会那么油，
2: 罪恶感减半，
0: 对，
1: 是罪恶感又可以减半，接下来又可以再吃好几摊。对不对？哦，不过听说你们这次夜市网在发行之后，有机会在各大夜市做巡回吗？
0: 哎，这个不太确定
3: ，对，不太确定。哦、但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
1: 蛮期待的，
3: 能偷偷可能快闪一下，快闪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3: 可能我们自己私下去啊。
0: 对对对对对，卖个 challenge 啊之类的。
1: 哇，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的哦。好，那讲到这个夜市网呢，这个目前的各大音乐平台上面都有上架这首歌，以及在 YT 上面呢也都可以看得到这首歌曲的 MV。 真的就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一下哦。来，接下来讲你们活动的部分，彩珍可以来讲吗？
4: 没问题，来，我们已经成功续约成为第二年的书跑 S 代言人了，
1: 恭喜、
0: 感谢。
4: 然后我们在10月18号的高雄书跑杯出席、然后再来是11月8号的台中书跑杯，欢迎大家一起来找我们玩，然后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跳夜市王的鸡排舞、
1: 哇，所以等于是高雄跟台中的书跑杯，
4: 没错，
1: 捐咕噜幻蓝小熊都到现场去表演。
4: 是的，
1: 通常这个通告应该是蛮早的啦，
0: 很早，
3: 因为我们台北有办过，只是早上2-3点起来输。
0: Oh my god！ 我们那时候上台的时间是7点吗？
1: 很早，对不对？
4: 好恐怖的时间。
1: 这个书跑杯哦，是台中人共同的回忆
0: 哦，
1: 因为彼得是台中人，书跑杯我也参加过2-3次。哇！你看哦，我参加好像是25年前的事情，哇！所以书跑杯这个活动在台中是行之有年，哇！还有这是。就是健，你要跑也可以，要走也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活动，所以我才会知道你们这通告一定很早嘛，因为通常这个健走的活动都是一大早。无论如何呢，这个也非常恭喜 JenBlue 幻蓝小熊呢也变成了书跑 S 哦，这个代言人第二年，所以呢接下来的书跑杯高雄跟台中他们都会到现场去参加。那接下来如果有最新的一些活动呢，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讯息，也会在自己的社群当中来曝光。你们的社群关键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0: 好，我们的社群关键字是 JenBlue.official， 有很多资讯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
1: 是信还是队长，对不对？
0: 是，
1: 我记得你上次来还是队长。
0: 对，
1: 你们没有改选的机制是不是？
0: 没有，但有的时候会让彩珍当一下队长，
3: 假当假当假当。
1: 为何直接指定彩珍？
0: 因为就是
4: 书跑，
0: 就
4: 是最靠得住的，
0: 哎，不是，
3: 就是他最敢讲，
0: 就是有时候要让最吵的人当队长，就是他就会安静了。哦，
2: 责任感，责任感。
1: 因为总觉得当队长好像我要正经一点点，我要 hold 住这个全场，
0: 对，要 hold 住，
1: 我不可以在那边闹，
0: 对自己不能闹，
1: 对不对？哦，所以这也是
2: 讨厌
1: 信一直当队长的原因嘛，因为他比较不闹，是不是？
0: 对，我是比较不闹，但如果我不当队长的话，我的个性就是跟彩珍一样。
1: 哦，真的哦，所以也是属于那种比较闹的个性的人啊。
0: 对，
1: 好，那无论如何呢，也希望信哈接下来可以在 JenBlue 幻蓝小熊当中的队长一直烫下去，这算是一种祝福吗？哦，我不太确定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 JenBlu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接下来的一切国语单曲在推出之后，接下来的计划。好像还没问到你，接下来会有相关的计划吗？
0: 接下来计划就是持续让夜市王再发酵一下，然后其实未来我们有个远程目标是希望再用华语的歌曲去，就是再进入金曲奖这样子。
1: 是，接下来有机会会推出更多的华语单曲，
0: 是的，
1: 甚至是华语专辑，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敬请期待啦。好的，那今天节目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 JenBlue 幻蓝小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拜拜。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这个奖项呢，彼得真的有去翻了一下过去的得奖组合，包含了动力火车啦，我们刚听到的这个团体组合，还有顽童 MJ16 啦，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张三李四啦，慢慢说啦， Crispy 啦等等，都是两个人的演唱组合，真的比较少是那种比较偶像派的唱跳团体哦，所以 JenBlue 幻蓝小熊呢今年能够得到这个奖项，真的可以算是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哦，也可以鼓励更多的，像最近有很多的女团啊男团啊走的都是那种唱跳偶像团体，对不对？搞不好呢也可以鼓励他们，也有机会得到金曲奖的鼓励跟肯定。那再来要听到的这个团体组合呢，过去也多次入围金曲奖哦，但是他们入围的是最佳乐团，来听到的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好，下午的一点过57分，在派伟俊的新歌《穿上你的爱》之后呢，再来听到的是他的老板哦，周杰伦的这首《告白气球》。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In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2: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1: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2: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793。
3: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4: 中央宫建五年廖锦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旧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锦顺甲。
5: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皆的乡镇角头，
4: 敬请乡亲拜香碗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锦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6: That's race。
7: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8: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7: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三段62号，
9: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0: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2: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好激动，好高昂哦，好像就是光辉十月的感觉，对吧？下午的2:09，礼拜五上线的夏薇、陈势、舒芙蕾，下一个小时空中陪伴。光辉的十月真的很金光闪闪的。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觉得哇，又要起鸡皮疙瘩了。就是我们之前呢很期待、很期望名古屋亚运拳击金牌战登场呢，我国好手呢林玉婷哦，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迎战了中国大陆的杨成宇哦，最终呢5-0取胜。而他的这个亮眼的一个成绩呢，对，又要加一加这个翻篇翻章了。他完成了，真的很如愿哦，完成了他个人连两届宅级，连三届夺牌的记录，当然呢也是我国之光，有没有？我国史上第一个在亚运连续两届摘金的拳击好手。那么呢，好，这加一之后呢，也是我国代表团这一届的第4面金牌了哦。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为咱的士大人健康过生活，社区有共餐，每一顿吃饭加补助25元，有体适能课程导入健康量测，健康数据上传 APP， 让咱外出打拼的囡仔，嘛拢会当随时关心爸爸妈妈的健康。
2: 南投市公所公告。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台州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州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州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6: 大妈妈，
7: 奶奶，
6: 你说呢？
8: 把麦台语帮我讲，赞美，赞美，赞美。
6: 喂
9: 喂，
6: 你起床了？
9: 起来了。
6: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
10: 里？弟弟，要不要吃？哎，恁爸找几档啊？
8: 十档啊。
11: 阿公再见，阿妈再见，
12: 阿妈再见，阿公再见。
13: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14: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孙燕姿唱国台语的腔调还是一样辨识度很高，觉得很可爱很好听，不是说不标准哦，是那种腔调还蛮特别的。雄厚为青春，下午的2: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刚刚有说我们的全后林玉婷呢，就是圆了她的梦哦，也创下了很厉害、很光辉的这个记录哦。不仅仅呢，我起鸡皮疙瘩，我就觉得哦，好强哦啊！另外看到呢，这个不算是起鸡皮疙瘩，但是也是觉得开口笑，为什么有人加码庆祝？好，就是大家呢，就是五步、三步、十步都会有超商，有没有？便利商店啊，大家都很方便的去采买生活用品哦。因此呢，就是他们纷纷寄出了一个优惠哦，让大家可以一起同庆跟同乐哦。好。特别针对台湾全后的这部分呢，因为他收获了台湾队本届呢这个亚运的这个第四金。你知道全家就宣布了，在明天10月3号早上10点会发放500份鸡排，然后另外还会加码那个什么黑松沙士红柚风味，可能是这个买几送几的这个优惠哦，持续的为选手应援。我光看那个鸡排我就整个亮起来，但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个点都有，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排队的，好，一起同庆来抢一下这鸡排的话呢，你就稍微的要注意一下相关的事项，我只是大概这个把资讯稍微的整理一下。不过我看到那个鸡排真的还蛮开心的。 Seven 也有， Seven 呢有推出很多的像是运动饮料，好，美亚德，还有什么巧克力米果等等，也都是有可能买二送二或者是买一送一，其实呢这个算对折的半价优惠，对不对？其实还蛮吸引起来的。然后另外呢，莱尔富也是呢，节日开始到10月4号，这一样是响应全民来应援，这名字呢取得真好听，就是只要消费满额呢，你啊，如果说是会员的话，报出你的电话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啊。当然呢，抽奖之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赠品可以选择，或者是你可以对号入座，看你呢中到了。我记得因为莱尔富的最近的一个形象很翻转，很多日本系列的一个饮品哦，据说都是要被抢购，就是被横扫一空。好，那我觉得那个，因为大家对日系日式呢都还蛮讨喜的，像那个日本超商啊，日本你都会觉得很多的东西吃起来还蛮新鲜的，虽然有时候价钱不便宜，但饮料是还好。那有多种口味的一个尝试呢，就大部分的现在开始呢转型的一个形象就会到这个莱尔富。另外还有 OK Mart 啊，它也是呢有推出像是一些风味饮品的优惠哦，看你喜欢哪一种，去看一下有没有优惠。其实这个优惠呢，当然你也可以平常生活的吃喝玩乐，好，可以享这个便宜之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重心点就是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来应援一下。哇，台湾全后林玉婷真的很酷。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

0: 有讨论到喜欢的人
1: 很
0: 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1: 远远的，
0: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1: 对，
0: 嗯。另外呢，我在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1: 不敢吃，
0: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1: 对，
0: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1: 对，
0: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1: 对，
0: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1: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0: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1: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0: 是，
1: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0: 对，
1: 可以用2小时打到-110度，
0: 是，
1: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0: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1: 对，
0: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1: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0: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1: 超级低温的，
0: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1: 对，
0: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1: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0: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1: 口感就是这样，
0: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1: 两个综合嘛、嗯。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等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嗯，
0: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1: 对，
0: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1: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0: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1: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0: 那
1: 因为
0: 皇室在吃，
1: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嗯哼，这样。
0: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1: 对。
0: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1: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0: 啊、透过海运，
1: 海运要坐船坐30天啊，一个月以上了，
0: 是是是、
1: 哦、才会到嘛、嗯、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嗯，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0: 不用点头，
1: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0: 对 对, 对，
1: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0: 乙烯、
1: 嗯、哦，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0: 是是是。
1: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的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催到，
0: 哦，
1: 变没有熟成。
0: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1: 是
0: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1: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哎，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0: 是
1: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0: 当然
1: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0: 对,
1: 对，你要卖给皇室那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0: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1: 对，
0: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啊、
0: 是，
1: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嗯、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嗯，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0: 是，
1: 所以称为精选3A等级、嗯、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嗯、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0: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
1: 哦、榴莲面包、哦、榴莲冰淇淋、
0: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 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三 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1: 液态氮
0: 最新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1: 最天然的味道，
0: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1: 是
0: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1: 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0: 对，我刚刚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奇奇奇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1: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0: 对，但是营养分是有的。
1: 对
0: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1: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0: 439，
1: 300公克以上，
0: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1: 对，
0: 一盒就是
1: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0: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1: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0: 嗯、
1: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0: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1: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0: 好，那这样费用
1: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0: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1: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0: 是
1: 变成的2195块嘛，
0: 是再加上运费，
1: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1: 不舒服这样吗？
0: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1: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0: 好，
1: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0: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1: 对，
0: 没有，
1: 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0: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1: 是，
0: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1: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0: 哦，对，
1: 超低温的，
0: 对，那、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1: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也被骂死了。
0: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欸、
1: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0: 就我就是
1: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0: 就是了，
1: 是啊，
0: 我今天看到那一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一盒榴莲我鼻子是按着的，
1: 是、哦、
0: 对，那我内心的
1: 勉强啊，
0: 对，就是
1: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0: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1: 是，
0: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1: 对对，那也没有那种，
0: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1: 不然这样了，
0: 好，
1: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0: 是
1: 我们开放一盒-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0: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1: 对，
0: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1: 跟他5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0: 或送比较小颗的，
1: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0: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1: 是
0: 1980，
1: 运费又公司吸收，
0: 好，
1: 这样，
0: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6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了，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1: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2: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良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宅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2: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2026客庄大节南投国姓抢成功活动将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登场，今年活动比往年更有趣更丰富，欢迎来南投国姓乡抢成功哟。详情请上国姓乡公所网站。
7: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8: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0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0起，配件5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西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9: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10: Straight on one fighter.

华夏的 Chile。 我看到华夏就想到我们之前聊到的舒淇哦，对于美呢打破了一般的这个看法观念，然后呢活出潇洒做自己的样子，这两个真的是代表性人物。哎，

0: 天大部分的地方呢还是秋老虎、哦、就是天气是晴朗的，但是好像从这礼拜开始要稍微的注意哦，会有一些些的一个变化了，甚至呢这个、早晚的温差非常之有感，还有呢不排除哦下雨了。参考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今天呢有大雨特报的这个发出了，包含了呢这六大县市哦，请注意一下哦，这警戒区的范围，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高雄市和屏东县，有可能雨势呢会下到晚上。
1: 拒绝成长到成长，
0: 要多加的注意，尤其是行车方面礼让好吗？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仁德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与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2: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台中市舞客神曲大赛开跑，挑选指定客家舞曲《龙拉》或《来台中调》，发挥创意自选编舞，录制60秒舞蹈影片，就有机会抱走最高奖金30000元。比赛分学生组与社会组，3人以上即可组队。即日起报名至11月6日中午12点截止，详情请上台中市客委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广告。
5: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呢，想要来分享这本书，是由麦田所出版啊。这个作者呢叫做茂吕美爷，他聊到这本书呢，就是来看看日本的中活文化。中活是哪两个字呢？中是终于的中，活呢是生活的活。活超高龄化的日本如何规划人生最终章，让生命优雅的留白。好，这已经是有一阵时间包含了日本的超高龄化的一个面对，那但台湾呢，高龄化到超高龄化的速度呢也非常的快，整个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个老化，还有少子化，也因此呢人口的一个结构影响了一个共生。当然呢，在身心灵方面的一个层次讨论呢，你也可以呢就尊重了一些多元的选择，比如说单身的部分、独老的部分、长照照护安养的部分啊，还有呢像是最近的一个话题，比如说遗嘱这件事情，有没有好预立遗嘱，还有呢更进一步的预立医疗，再来还有安排身后事。以往华人呢对于这个死别通常都是非常忌讳的，那也因为呢你也不太能够说铁定是与时俱进哦，那毕竟呢有新思维，因为呢新生活方式模式的一个改变，似乎呢就是要去面对一些些的挑战或是整理。也因此面对比如说长照安养，然后还有所谓的离开当初的方式，到底是要用别人想要的方式，还是遵照着自己的意愿呢？这话题啊，我觉得以前提出来或是要去讨论的时候，其实都还蛮有恐惧的、害怕的，也会很想要让自己呢多做一些心理准备跟心理建设。但往往呢在发生的那一刻，其实呢人性情感上来说还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冲击，甚至呢是打回原形。但一直到呢你毕竟会有这样的经历包含了有可能是自己，有可能是至亲，也是在接触比如说长照安养，然后甚至呢你可以选择独老单身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似乎呢比较能够理解，比较能够理性，自然还可以稍微一点点的勇敢的去面对去了解。日本很妙，因为呢日本比我们走快很多台日一样都是面对着超高龄化的一个挑战，因为日本呢比台湾呢更早面临，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好像也透过了比如说日本的案例、在宅医疗、居家善终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设计，希望能够用多元化的视角来分析这个分析呢不竟然是我国一定要照做，当然呢有可能你也可以变成是你自己以后去面对去处理的一个捷径。我们来看其中呢就我比较常接触的，然后再来还有一些微粉们就是提醒同样要去面对的，有关于可能是照护长照这件事情日本有很多的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宅介护，他们叫做小多机。在步入银发岁月后的某个午夜有可能你也是会在独坐着沉思，然后就思考关于老后的模样。大部分的人心都会希望是在熟悉的街道、充满回忆的家中，优雅而且安心的度过余生。然而随着体力渐衰或记忆开始变得模糊，原本呢稀松平常的家务跟出门似乎呢就变得有些吃力了。然后面对这样子逐渐力不从心、逐渐老去的残酷现实，你是否会感到心惊呢？日本随着高龄化社会的加速，像传统的照顾方式逐渐显得不足，许多高龄者希望能够留在自己熟悉的家中环境，不太愿意搬入大型的机构，但家人往往面临到很多的照顾压力， 担心安全，又害怕自己没有办法应付突发状况，因此就为了回应这样的需求，这所谓的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宅介户就应运而生，简称呢叫做小多机。这个制度呢，这样子一个方式呢，是诞生在日本社区深处的体贴创意，当然也悄悄地改变许多家庭的晚年风景。小多机提供日间照顾、居家服务跟短期住宿三种服务，当然有时候也会结合看护支援在地形照顾的模式。听起来有可能如果你已经有介入了，或者是呢已经有参与了长照的模式，这跟我国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些的雷同，但也许他们走的比较早一点点哦，那种贴心的一个方式也许呢可以走得更加的细节。但观念上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认识所谓日本的中国文化，它不仅仅是延续生命，而是要尊重，而且还能够好好的活到最后。它包含了像是物质的整理、精神层面的准备不管呢你是遵从自然的离世或接受延命治疗医疗的决议等等， OK， 这些规划，这些事先的这个设想，都会决定在希望能够掌握在自己个人的意志跟尊严，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吧。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就是多死的社会教会的事情哦，当然有相当的恐惧跟压力，但是希望多数呢是能够记忆珍惜逝者的温度，然后可以好好的面对衰老跟孤独。你可能心有所感，你可能正身处其中，你也有可能还没有需要这么快速的面对，但观念建立起来都是好事。这本书推荐给你参考了，如果有意愿的话呢，就去找空把它给找出来看看吧。麦田所出版，作者是茂吕美也，中国超高龄化的日本如何规划人生最终章，让生命优雅的留白，这本书的书名让大家参考。

0: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4: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4: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5: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6: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7: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8: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3天，13尊妈祖齐聚方苑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6: 彰化县政府广告。
9: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吃的汤团，除了你我别无选择，希望呢你也会这样子想，除了城市广播网我别无选择。上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定频901，中部92.9，南部971，夏威空中礼拜一到礼拜五2点到5点 A 波西准撒掉间好进行城市舒服雷。 OK， 我们再看一下几则消息哦，包含了最低工资明年会调高到月薪30900元，时薪呢已经是突破200了，205元了。那这个粗估起来呢，受惠劳工大概有超过260万人。那根据了劳动部的统计哦，这个调升之后呢，劳资还有政府分别每年会增加多达18.45亿元，还有像326.94亿元以及10.58亿元的成本。OK， 还是有顾虑到劳工的一个部分呢。那这个调薪呢，最低工资的调升，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上路了。好，那另外看到是，台南呢最近有还蛮多条，就是大家关注的消息，像是交通方面，台南铁路地下化通车已经倒数计时了。我刚刚之前不是有说朋友都会到那个什么圆环吗？地下道还是涵洞？因为呢，可能都会没有，再也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景象了。所以呢，现在拍起来，以后都可以变成老照片，这可能50年老照片，100年老照片，可以呢供餐，有没有？好，考古供餐。那交通部铁道局呢就展示了沿线在进行开发挖掘的时候有20处文资的这个遗址，还有这个构造，像从史前清领日治到战后，你可以从呢居然是深埋在地底，可以了解一下整个历史的变迁，或者是古城的历史哦。那么在这一次呢还规划了有关于这下一站府城搭乘时空列车漫游铁道上的历史停靠成果展，你可以去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是个文史文资的这个遗构遗址的话，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展开，然后有分成四大展区展期呢到11月2号。有关于呢台南这个铁路地下化，还有台南车展，让它整个有所谓的这个更新，然后呢也因为庆祝活动，再搭上呢10月份哦，光辉10月，他有进行了一些很不错的小活动，包含了很知名的像台南保安什么永保安康的那种一系列，他还会进行导览哦。那还有呢可以送这个碰饼啊，什么可以拍照。其实这个活动呢，我朋友也好像今天早上开始报名嘛，我朋友呢就说根本就已经额满了。就是速度，这也是属于那种什么联想到可能比抢演唱会也是要困难度相当的所以我们就想没有关系，那默默的就是庆祝好这个台南铁路地下化通车倒数，然后也一起庆祝这种国庆的然后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是这文创商品。其实讲到文创商品呢，当然呢各地方都有这个非常的巧思释出，其实就可以把那种文化的内涵然后去转移多样化，甚至是走进生活，让更加的亲民方式。你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像钥匙圈啦，或者是手杖啊，然后再不然呢像是抱枕或者是购物袋等等。像最近台南呢就是陆陆续续有多年来多款的文创商品呢，它已经可以翻身变成运用在大家的生活模式，就是在线上选物，也就是一个购物平台。而且这台南文化局是首创全国文化局之先哦，目前看起来是这唯一的台南文化选品的购物商城。因为有时候你去抢购，就像我们说我们可能手脚比较慢，要去抢购的时候呢，那个电脑转圈圈根本就转不出来，都没有办法贺成交，有没有？很多都很遗憾说没有办法抢到。现在如果呢选购了很多很多你所喜欢的，透过那些喜欢，透过那些文创，其实也可以增加你对于这个城市比如说台南的文化，你用故事性的一个结合，其实很好很好去加深对于历史的印象，或者是对于地理的印象。像我最近呢收到
朋友的那个什么最北极的这个邮局，有没有？上面有什么大兴安岭啊，什么黑龙江，我想说尬的，这是民国几百年以前。没有啦，有点夸张，就是地理课本上有的这些地名居然就你看就会有一种连结性，那相对的对文化连结也很好，因为它就代表了你可以持续的活化，然后又可以创意巧思再继续的永续啊传承下去啊。那文化局所推出的台南文化选品呢，这个第一阶段首波有多达84项的这个文创商品啊，像以前很引起大家话题的什么众神系列的这个饮品，还有像是零食，然后呢现在是这两年话题性的就是行啊喵，有没有？好，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哦。那么在就是庆祝，你看也是光辉十月哦，正式的一个上线启动了，在这个十月份之前哦，首单都可以免运，而且前100位朋友呢还有机会获得这个随货限量好礼哦。那不仅仅呢从这样的物

走镇化石馆，在近原本的近市区，你也可以去很历史悠久的赤坎楼啊、安平书屋、安平古堡都可以。好，这个线上的一个 shopping 的部分呢，你们有机会就去逛逛吧。

0: 听广告 ，Action。
1: 城市搜查线。
2: 今天很高兴哦，能够邀请到彰化县劳工处的劳动关系暨福利科的科长周慧婷科长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劳工自慢疏活的计划。科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科长，今年县府推出了115年度彰化县劳工自慢疏活工作坊，这个名称很有意思啊，什么叫做自慢疏活？那为什么会规划这样的活动呢？
3: 那自慢疏活这四个字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哈。自慢代表的是肯定自己，相信自己。那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位劳工朋友在职场上都有自己的专业经验。

0: 和一技之长，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那属火的话呢，则是希望大家在忙碌工作之余呢，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学习适度的放松，调整情绪，然后可以找到工作跟生活之间的比较舒服健康的一个节奏。所以呢，我们是希望从工作能力还有生活品质两个面向一起来照顾劳工朋友。
1: 那所以这一次自慢舒活工作坊不只是只有休闲活动，还可以请那个科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单元的内容吗？
0: 这一次我们这个自慢舒活的工作坊活动非常的多元，我们总共规划了31场的活动，大致可以分成5大类。那第一类呢是午后直话名人有约，我们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一个实务工作者跟知名人士来分享他们职涯经验跟人生故事。那第二类是数位职场力，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是 AI 的时代，还有数位工具好快速的进入我们的职场，所以我们会带大家来认识 AI、 LINE 的聊天机器人，还有数位行销这些实务的应用。那第三类是职场进阶力，也包括创意思考、跨世代沟通、团队协作，还有 Canva AI 的这个简报跟提案能力。那第四类呢是职场情绪的调试术，这个调试是调整的调，势力的势。好，那我们是希望从情绪的探索、表达能力，还有到正向的沟通，也可以帮助我们劳工朋友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也学习如何在职场上更自在的跟人互动。那最后一类大概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职场舒压 DIY， 我们安排非常多元的创作跟放松的体验哦。好，所以整个计划可以说是从工作能力、情绪到生活一次都照顾到了。
1: 哇，这样子的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元。那我们要请科长一个一个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哈。那先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午后直话名人有约。
0: 这个名人有约我们就是安排2场的一个演讲活动哈。那这个时间地点呢，我先讲一下，是10月31日在园林国小的礼堂。好，我们邀请了雅芳国际食品行销经理林轩颖，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Julia， 她分享接班不只是接下来 Julia 的品牌翻红与新世代的职场生存术。那第二场是在11月7日在我们鹿港劳动学院国际会议，那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气象主播罗瑞成来分享人生不止一个舞台，罗瑞成的跨界职涯与三声淡沟通力。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名人好他们在不同领域的一个工作经验，也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职涯的不一定只有一条路。那不管是在职场上我们可能会遇到转换，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挑战，或者你正在思考你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好，我们都可以从别人的这些名人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些新的想法或启发。
1: 是在劳工朋友这个平常工作忙碌的时候呢，活动时间上面您这边有什么贴心建议的这个设计吗？
0: 有哦，我们为了体恤在职劳工他们平常可能1到5周间上班工作也非常忙碌，所以我们活动时间在安排上也特别贴心设计，采取平日的晚上还有假日的白天2种时段，让在职的劳工朋友呢也可以呢在运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来这个上这一些课程，然后可以依照自己的作息还有时间来弹性的选择。我们真的非常希望说每一位有兴趣的劳工朋友都可以来参与，然后在这个舒适安心的一个时间空间下呢，都可以充实自我放松身心。
1: 哇，这么棒的课程，这个劳工朋友参加需要一些费用吗？那我们又要怎么样才能够报名？
0: 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工作坊的各项的活动全部都是免费哦。然后我们这个工作坊就是这一次的活动也有专属的网页，包括每场次的活动日期、时间，还有活动主题、活动地点，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联络方式等资讯，那民众都可以透过活动网站来填写报名资料。好，在我们在报名成功还有活动前的行前通知也都可以透过email 及手机简讯来进行通知。 那同时呢，我们也在我们彰化县各个就业服务据点放置活动的资讯宣传单张，供民众来取用。那活动的一个资讯还有 DM 的电子档，我们也有放在我们彰化县政府劳工处的网站 FB， 可以供我们彰化县的劳工朋友来做查询跟报名。
1: 是，真的要帮这个彰化县劳工处来拍拍手哦，真的是太棒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彰化县劳工处劳动关系暨福利科的科长周慧婷周科长给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么好的资讯，大家不要忘记哦，一定要把握时间赶快报名，谢谢您。
0: 谢谢。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来哈啦几则方面消息。首先来恭喜一下好莱坞喜剧巨星啊，金凯瑞，他传出婚讯了，现年64岁的他，日前呢，这个在洛杉矶跟交往多年的32岁女朋友呢，已经举行私人婚礼了，这也是呢金凯瑞第三度步入婚姻。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金马奖，2026第63届金马奖呢已经公布了入围名单。哇塞，这入围的呢都很强，有时候是多达11项、10项或是9项。像阮经天所主演的《狂妄警探》入围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等11项是最多的。另外，我们最近常常聊到的名人，也就是舒淇，她首次执导的《女孩》入围新导演，而且这部片呢还入围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女配角、最佳新导演、最佳新演员等等。第二大的这个入围赢家是第10项，总共有10项大奖入围。另外呢，上演获得好评，我自己看过之后也觉得很好看，就是双喜，他呢入围了9项。再来呢，另外一个很强的入围9项的呢是善男信女。好，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呢11月22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那典礼主持人是有这个演出大萌的这个演员柯伟玲，而且他是独挑大梁哦。那另外下午5点开始所期待的星光大道是由杨千霈跟黄迪扬搭档主持。这礼拜要开唱的是彭佳慧，出道以来的5度公展，礼拜6登上台北小巨蛋进行数着时间的日子演唱会。下位呢要去朝圣的呢是高雄的场次，这一次呢有跟管弦乐团合作，他说可以在小巨蛋在流行演唱会当中加入古典的音乐，一直是他很想做的事情啊。当然也算是给自己新的挑战，走了这30年的音乐历程，透过管弦乐团的一个加入，可以让歌迷重新的感受那些非常熟悉的经典歌。据说呢这次歌单是横跨30年，会让他觉得有点恐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呢根本都还没有就是细想，前奏一响一下，你可能就是不自禁的哦，然后就会脱口而出，而且知道那是什么歌。好，接着呢要来出来玩了，因为要周休假日，对不对？那个活动也很酷，那就是魏佳莹她展开了快出来玩的游乐园快闪计划，很童趣。地点呢是在台北儿童新乐园哦，她呢演唱歌曲也跟歌迷互动，另外还清点了3位幸运歌迷一起玩游乐设施。哦，如果有这样子呀，一个跟偶像哦喜欢的这个歌手乐团一起玩出这样子的签唱活动，我就觉得还蛮值得的，真的很有趣。一起来快出来玩吧。

0: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呀、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哎，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啊、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4: 啊，你吃药了没？
3: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5: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6: 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城市广播。
7: 4点钟过后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下回忆杀。但是呢，回忆杀这些习惯呢，我会觉得有点点的温情舍不得，但不尽然在现代生活当中断舍离，的确是要好好的来面对跟处理跟整理的，你说是吗？待会来互相讨论交流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今天礼拜五互动话题，我们来回忆一下好了。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习惯了，有可能是你家人主导，那也有可能是你自己主导，或者是各有不同的习惯累积起来，这九样最容易越放越多，很难处理啊。想处理呢，有时候又除不干净，好，类似像这样的情形呢，就会出现啊。我早上刚抛出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周遭很多朋友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说，诶，我们家九个都有中，诶，像那个曲盘老师啊，世豪老师，他的老婆琪琪又跟我说，诶，他就全中，他说他刚好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了，这样点醒了他好好的来断舍离。我就说，诶，因为之前啊，就是录曲盘的时候有去过老师家，好像默默的知道，你们家的确是有这种状况。我是不是很不给面子？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也非常的认同有感呐。你有时候细想哦，从以前到现在，家里头呢这个回忆杀的习惯有可能家户都是相雷同的，所以我们今天互相的来分享吧。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的确现在环境不太一样的，在断舍离当中啊，有时候呢你可能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不竟然是全部都要把它给消灭掉哈，就是备份留个一两份两三份就好了，好，就超过三以上我就觉得尽量的汤，好吧。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话题，我觉得很可爱，又发现了其他网络网站上分享的一个讯息，的确呢还蛮能够让我跟我的微粉第二次来互动聊一下的。 OK， 共鸣度共鸣感应该是很大的，我先引用了网络健康养生小妙招的图示，小编群所设想的这九样最容易在家里头越放越多的袋子，家族大袋装小袋越收越多，还有饼干、喜饼、糖果盒子，有没有里面什么都有，你本来想说好的收纳。再来呢，因为现在是这个数位啊 ,3C 啊，所以你很多充电线啊，不然以前呢像什么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啊，反正有很多很多的插头那种配线，你已经呢把它全部收纳在一起，但你很可能都不知道是哪一台配哪一台了，对不对？所以你都不太敢丢。再来呢，外送免洗餐具，你 always 想说万一，虽然环保习惯很好，万一有几次疏忽了，是不是就可以刚好用上这个外送免洗餐具呢？然后之后就越积越多。还有饭店的备品，现在都一次性商品，然后不然就是鼓励自己环保，那你一次性商品呢可能还要去买也许这样子才可以比较积极的建立性建立了你那个环保旅游。但之前啊，你可能也会像那个外送免洗餐具、饭店的备品呢，也把它带回家放着但通常你是不是可以拿来用，我就不太知道了。好，空罐子、玻璃罐、大大小小的容器也会觉得派上用场。还有一个红包袋，钱花完了袋子还留着，有时候我会留红包袋，是人家说反正就随身带着，然后就可以可以帮你挡挡就是还有一种保护护的作用，或讨个吉利灯，但还是需要筛检的，因为万一破坑啊，或者是呢那个越弄越烂的话，事实上这个福气这个运气呢也会散掉了，对，所以你也是要断舍离的。酱料包大军，每次讲说不要那么咸，不要那么重，有没有？留着下次用，下次又会拿新的。还有橡皮筋收藏区，一条条留下来，最后变成一大坨。以前的一大坨呢，你还可以弄成 OK， 这就讲出来时代感了。你可以把它串成跳高跳绳用的那些一整条的橡皮筋，有没有？你有没有玩过？不要跟我说你没有。有玩过。好，然后现在你有可能，而且台湾的天气我觉得很容易黏在一起咯咯，像我之前就看到了橡皮筋很漂亮，它是那种藏青色的，你很少看到吧我就留了大概有五六七八条吧，因为就很觉得那个颜色太漂亮，我一定用得上。结果呢前几次才把它清掉，为什么？因为都黏在一起咯咯，我觉得好恶心。好像一种发臭的虫，我就想都吓到了。你看还是没有用到。好了，来说说你家种了几样呢？基本上来说我们家都有种，主要是谁做的呢凭良心讲我认真真心的讲以前都是爸爸做的比较多。 那现在呢，是我做的比较多。OK， 那我做的比较多呢，我大部分都是做什么袋子？袋子家族呢，我觉得我跟爸爸就反正可能就是言教身教吧，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啊。我甚至啊还去团购，团妈团购那种什么收纳这个收纳塑胶袋的当垃圾袋的，结果还不是一样，越放越多，有些沉在下面的，你知道还会变色，然后现在也觉得不行。定时都要清理了，所以我呢会做大袋装小袋。以前呢，你知道巨蟹座又很有回忆感，什么东西大大小小的东西都要回忆收藏起来，就会放在饼干盒、喜饼盒，还有瓶啊那个什么糖果盒，也就是设计起来很好看。但后来你真的觉得废着，好，充电线跟3C 配件，这更是我正常发挥的，我都不知道哪一台配哪一台了。但是好，你还是不敢丢。好，外送免洗餐具我也有，我连在车子里面都有备用一两份，到目前为止那一两份还是放着，而且放久了你还是会觉得好像不太干净了，你也不太敢用吧。好，饭店的备品我以前也都会，然后就会想说我每次大旅行的时候就会带出去，什么沐浴乳啊、洗面乳啊，但有时候那个隔太久，是三个月半年，我就不太敢用了。然后以往能够用的可能就是浴帽啊，然后还有像是什么牙刷、牙膏，但我真的觉得那些都好像是有时效性的，你还是要稍微的清洁清理。然后再不然就是趁着大大小小的旅行，好，反正现在饭店环保嘛，也都不再提供了，你就把以前留着的好好的用。玻璃罐，有时候会说装饮料啊，装什么什么什么的，但其实留太多，而且我会因为它的啊，不好意思，我会因为它的瓶身，是吧？瓶身奇奇怪怪的。你又很想收藏，你想说我可以插花，然后我可以放我的弹珠，然后我可以放什么之类的，结果真的很定得定牢。红包袋我刚刚讲了，我会留一两个就是保平安，但后来发现它轮刷刷西尊哦，那个可能运气财运也都会跑掉，所以我也会时不时的更新。酱料包大军，我想说他怎么可以懂得我的心意？我有时候那个买那个泡面煮泡面，我又不想要就是太重，因为现在有稍微的健康，然后呢我就想说放着吧，我下一次可能吃的很清淡，或炒个蛋的时候呢，炒个虾仁的时候呢，可以加酱料。但殊不知越积越多，然后你又要考虑到它的时效性。好，橡皮筋我刚刚讲完了，所以呢，我现在比较会做的，好，就是袋子会收，然后再来外送免洗餐具会收，还有饭店的备品会收。但是相同的，我也会用，因此还是有小小的给它断舍离。我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改掉，我想改掉的比如说有收藏铁盒，然后还有瓶瓶罐罐，有没有？还有那个瓶瓶罐罐，然后另外还有那个什么酱料包。但是我有要求我自己，我可以放，但是我大概就是三个月半年就一定要清啊。目前我有做到的呢是真的有清除哦，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跟着爸爸都放很久很久很久，好像把责任推给爸爸，我自己都没事了。好了，待会呢就来看一下我的第二次，你们家的状况呢，凶手是谁呢？咦，有真心想要改掉的又是哪些项目，重点项目跟我们分享讨论。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2: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1: 购票请洽 KKTix、 KLO。
3: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咯，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4: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1: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5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0-790，运动服饰单一价490-490，配件5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西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8: 好了，今天回忆杀断舍离，来想一下哦。夏小薇呢，我刚刚有分享了，我们家种了几样呢？就全种，就是9样。那主要是谁在做的呢？以前是爸爸。就全部推给爸爸就是了。那另外呢，我有想要真心改掉的是什么？就是我说的袋子家族哈，就不要超过很多，对。那我就是那个收纳也要仔细的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被我堆到最低了，所以我会想要真心的改掉。那另外还有呢，第四个就是外送免洗餐具，我的改掉不是说完完全全没有。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可用的，它还是有可以贴心照顾到你其他的疏忽备用的，但我就是备用不要超过不要超过2个或3个，所以呢这个外送免洗的我会备用着。那另外还有饭店的备品可能就不会再拿了，那就把以前所就是有储备用的，我就会趁着大旅行小旅行把它给用掉。当然我还是会要提醒大家，就是我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些香皂啊，或者是什么沐浴乳啊、牙膏啊等等这如果时间隔太久的话，就是尽量母汤好吧，你都不太知道当时的品质是如何。 OK， 好了，看一下哦。蔡琳说什么呢？蔡琳说呢种了有6样，主要呢其实呢包含了他自己有做，然后另外呢家里头的另外一个主人金牛男也有在做。那另外有想要真心改掉的部分是什么呢？有充电线跟 3C， 因为真的不太知道谁配谁，然后就干脆把它给丢掉了吧。最后太多了也会断舍离，我也是。我们家以前累积下来的包含了像是爸爸还有我，开始那边整理的时候呢，其实也大概就是以前已经淘汰用的电视啊，或其他家电用品啊，你就会把它给弄得只剩下这个好像有迹可循，可能是你现在正在用的什么什么线，你就还是把它保留，或者是比较通用性的。好，那另外他想要真心改掉的还有什么呢？红包袋，钱花完了袋子还留着。听说呢 OK， 这分享每个人习惯不一样的不见得都是一样的，一年要丢，它的时效是一年，因为有些人可能会不尽然，一年之后就要换新，好吗？好，那另外呢，看到是义军呢，他们家总共种了3个，哇塞，我本来打定主意哦，可能听起来就都会是全种的，没有想到呢，这个大概是种3个。那主要是谁做的呢？大家都很坦诚哦，凶手是谁？就是自己。 有想要改掉的调整的是什么呢？就是太多数位化的东西了，太多这个 3C 用品了。好，关于充电线跟 3C 配件就是不太敢丢，但还是稍微的去拿捏一下，该丢的就要丢。好，再看陈梅，陈梅中了七样，当然凶手主要是他。我心里可想而知，凶手就是他主导的。有时候他说老牛也非常的无奈，那旁边有人劝，比如说像之前我就会劝爸爸说不用留那么多等等，对，你都会劝，但是呢还是会，对，还是会主导者还是会觉得不行，要巩固他的安全感。我不竟然说是巩固他的主导性哦，是安全感哦。那安全感每个人的那个程度不竟然相同，但你可以将心比心，当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自然就会不好受，所以就让他好受吧。真心想要改掉的呢是袋子家族，大袋装小袋，然后小袋当中还有更小小小袋，越收越多。而且我不仅仅是塑胶袋，你说塑胶袋我还会收集纸袋。尤其那纸袋有时候你就觉得设计太好看了，它的颜色，然后比如说像是一些精品啊名牌啊，甚至还可以转售，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是比较国外值得纪念的，比如你去欧洲旅行，去日本旅行，那那个袋子呢就很好看，就会想用。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断绝，但我就还是会断舍离，好，就是有做调整。 OK， 那陈梅真心想改掉的呢还有像是跟夏小薇一样，就是呢外送免洗餐具真的是越积越多，尤其是纸碗。好，纸碗我就绝对不会留，纸碗我真的不会留。我会留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叉子啊，还有那个什么筷子，这个就比较在外头的时候比较好应，就是因应着。如果纸碗的话，我觉得我就不会想留。好，还有汤匙，汤匙我也会留，因为我觉得几乎可能现在带那个什么保鲜盒还蛮方便，又比较轻。那另外他也有想要改掉是酱料包大居，每次说下次用又拿新的，是吧？但我觉得这健康的守则啦，你就是不希望味道太重，但如果真的开封过了，也不宜再留存太久了，对吧？那就索性就是新的好了。好，霞飞呢？霞飞最放越多的，几乎他还没有全三样，他是袋子留很多，饭店的备品，还有瓶瓶罐罐、空罐子、玻璃罐。主要是谁主导的呢？凶手是谁？凶手是夫妻俩，但我看起来呢老婆比较多，就跟我说的爸爸比较多的意思哦。但其实呢是大家的习惯都相雷同的。因为我想要真心改掉的是什么？饭店的备品。的确他说呢真的没有用，如果是放太久的话，你还是会觉得不敢用嘛，因为现在都还是会觉得健康啊、卫生啊、干净啊、清洁啊，最后还是会回收到这个分类桶里头，而且现在有的饭店已经不再提供备品了。对，这个很好，大家持续的环保上路中，好吧。那其他的呢都有比如说袋子或者是瓶瓶罐罐都有消化，因为我觉得消化如果有在用、有在使用、有在消化都还算是蛮好的。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6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3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6: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爸妈妈，
8: 奶奶，
9: 把麦台语帮他讲，赞美，哎呀，哎，赞美赞美。
8: 喂
10: 喂，
8: 你起床了？
10: 起来了。
8: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11: 弟弟，
8: 要不要吃？
11: 哎、欸，恁爸找几档啊？
9: 十档啊。
12: 阿公再见，阿妈再见，
13: 阿妈再见，阿公再见。
14: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4: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郭静。
15: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微粉第二次啊，跟我们分享家里头呢，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对不对？而且他这个小编他们所列出来这9样真的很生活化诶。好，那不管怎么样，先来了解一下你们家里头的情形，中了几样，是谁做的呢？好，凶手是谁呢？主导性比较强是谁呢？好，那另外呢，当然我们想说现在的生活状态可能不太一样了，然后呢有一些想法观念也会跟着提升。好，有想要改掉的是真心哦，真心想改掉的是什么呢？真正说呢，他们家中了5样哦，也是很好。我本来以为都全部都包中，刚刚有一个3样的，那现在有个5样的，哎，就没有想象中当中的那么的坏，有没有？好，主要呢，他占了2样，还行啊，五才你才中2，你也不是绝对的主导型，好，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的愧疚。还有真心想改掉的呢，是袋子家族，的确那个心思哦，都会说想要把一些比较特别的、好看的、实用的，有时候那个袋子呢很薄的，那就算了，但呢真的很耐用的，有没有？好，就真的很想要把它留起来，如果有一些重物的话，是可以很好挺起来把它给装好的。他说但现在就已经使用重复哦，很好，重复利用的环保袋。再来呢，想要真心改掉的也跟夏小薇一样啊，就是饭店的备品，以前会准备啊，比如说一次性牙刷、浴帽，有多出来的就会拿回家，想说以后一定会用得到。但我觉得浴帽真的很好用，不仅仅是在用在头上。我现在教起来，我觉得这些小配包很好，因为这也是我朋友教我的。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在用浴帽，但浴帽拿回来干嘛？它就可以收纳你那些可能已经很少用的，但铁定可能以后会用。比如说像锅碗瓢盆，你就把它给竖起来，让它呢就防尘。 防尘的功用，这样有了解吗？那另外还有，如果呢有些比较更洁癖注重清洁的啊，从外头走，就是你今天穿过的鞋子啊，经过两三天之后把它给清理之后，不竟然是清洗，稍微的清洁一下，那没有想要把它放在那个啊，比如说鞋盒，然后呢你可能稍微要有一些些的这个隔离，有没有，你就可以把它套着鞋子，这样也是一个保护层跟防尘。然后像我们如果出国的时候呢，你可能也怕你的鞋子弄脏到，你当然会可能本身你自己会有准备一些袋子或盒子，鞋盒太占位置了啦，应该就是一些袋子收纳的方式啊。但如果你用浴帽的话也很可以，就是稍微的把它给隔开就好了，你就可以安稳的放在那里，就不会担心你的衣服会弄脏。所以我觉得浴帽真的很好用，浴帽值得留下来，好吧？好，那主要是用哦，你留着就要用，好吧？那另外还有他说饭店里头有可能没有喝过的想要品尝的一些茶包跟咖啡包也会拿回来的东西，有时候会用会喝光，有时候真的会放到忘记齁、哦、像我也会咖啡跟茶包我也会，但我真的会喝，我真的会泡， OK， 会用的都可以继续做，要不然就是减量，好吧，就不要再像以前一样通通收起来，然后就是囤到底之后都忘记了，都没得用。宜轩中了三样齁、哦、这凶手呢就是自己所主导的，然后真心想改掉的呢就是袋大袋装小袋，越收越多，我们汤要适时的断舍离。然后再来看到是正好呢中了一样，哇塞，你们家也太强了吧，目前为止中了一样，很强，赞。然后呢他比较想要改掉的是什么，充电线跟 3C 配件，如果不知道哪一台配哪一台，干脆就丢掉吧，因为现在有很多配线都是多用的，有没有，他都一次帮你想好想清楚了，你可以配怎样怎样怎样通用款，所以我觉得倒不如你就用那种通用的，那把其他细节的部分真的想不起来谁配谁的话，欧北配黑白配，就把它给回收处理掉，好吧。再来呢橡皮筋收藏区最后变成一大坨，诶，你们家不是种了一样吗？为什么忽然变那么多样，诶，你到底前后文 OK， 好，橡皮筋好变成一大坨，诶，那种暖气的那种潮湿黏在一起的真的就不建议了，就赶快把它丢掉吧。好，再来看到 Peggy 中了八样是吧，他说呢谁做的呢，大家都有份，很平均，大家都有份，没有说自己很内疚很自责，通通都是我做的，大家都有做，我觉得可想而知啊，这种习惯跟观念哦，而且也会传承下来，有没有，就是长辈复制贴上，有时候长辈更严重，不过他们那时候的环境物资来说的确会省着用，好，就不用再怪他们了，只是现在的减法生活断舍离就是由你们，好，由我们自己可以稍微的做整理。然后他真心想改掉的就是饭店备品不要再拿回家了，事实上呢也还不错，因应知道现在很多饭店也都有跟得上环保，这所以呢也不太供应备用品，你真的忘记了就去买吧。好，这个呢戒掉不难，再来用不到的酱料就别拿了，有时候可能会吃得很挡姜啊，比如说像我喜欢那个什么越南河粉，我就会想要加酸加辣，以前呢我想说我装多一点可以给其他朋友用，但殊不知其实大家现在真的好，这个口味上来讲可能有稍微的收敛，所以也不竟然要把它装得很满，甚至都还有剩，所以这个也是有提醒警觉到说不用装那么多，适量就好了。然后橡皮筋有时候会用到，还是会留下一些些啦，就是不要留到一大坨一大包，对，这个很重要，还是会有用得到的，对，你就大概用个两三条，而且放久了它有时候我刚刚说是会软化的，然后呢会粘在一起很恶心，而有些呢就是会脆化掉了，就是没有弹性了，有没有，那就会就坏掉了，所以宁愿还是有个备用两三条是 OK， 就真的不要一大坨哈，除非你真的有在跳高，好，就是有那个跳高绳，有没有，刚刚朱梅跟我说他加一，他有陪我时代的玩具时代的童玩回忆。好，文琪 文琪说他是全部都中这九样，主要都是他本人在做，很勇敢，对，凶手就是你， OK。 然后有想要改掉什么呢？不要再收纳太多的瓶瓶罐罐了，哦，有时候会用上，难免啦，比如说你会分装饮料，但就不要留太多。然后酱料包大军，哦，一样也是呢，都会拿新的，那放久了其实过期了，可能也会就是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再来呢，橡皮筋收藏区也一样哦，最好不要把它这个弄成一大坨，那就是真的不太好意思了。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那座小店街。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便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5: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6: 等一下，
5: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7: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5: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8: 哦，很好啊。
9: 我也知道汽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5: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8: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0: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4: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下午的四点四十分，我的微粉，我的 Dears 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一下，互相比较，互相的疗愈，互相的提醒，哪些东西真的是越放越久，而且不用，好浪费哦，把它给真心的改一下，调整一下吧。

说呢，他们家哭哭全中，没关系，今天哭哭的很多，也包含人夏小薇，对吧？好，主要是谁在做的呢？都是他的杰作，凶手是他。我原本以为，女生会不会比较多收藏一些有的没有的，但不尽然，男生也会，对不对？霞飞说他也会啊。然后爸爸呢，而且爸爸收更多的是什么？就是那些修理器材的东西，那些零件啊、零配件啊，都备用好多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好了，那另外呢，世宗想要真心改掉的是袋子的问题，还有空罐，然后比如说玻璃罐、瓶罐，然后呢，像是橡皮筋也是。但呢，他有一件事情说，应该也是算大家的一个心情吧，只是没有去意识到，本身是很惜物惜福的珍惜，但没有想到这样子做法累积下来，对，适得其反。因为你没有用到嘛，你没有发挥到它的活用、活化、重用、新生，然后反而变成浪费了。可用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不可用了，变成废了，但是就耽误了时间，然后也占用了你的空间。所以它现在没有关系，心是对的，心是习福习物的，但是要适量，好吧。日云呢，他们家种了七样，大部分呢郎喜一台耶，都是他主导的。那有没有想要真心改掉呢？当然有，好，就是收藏袋子的部分，还有空罐子的部分，还有橡皮筋，不要留太多。好，朱梅种了七样，大部分是自己做啊，当然家人呢也会被影响，就会有一样这样子的习惯。我觉得对啊，同在一个屋檐下，你也觉得好像这样子也不错啊，他也做你也做，然后比如说他只有留两个，然后我也留两个，加起来就有四个了。想改掉的是呢，像充电线3C 不知道谁配谁，黑白配不到的话呢，就把它给回收吧，断舍离。外送餐具留着备用，真的会越积越多，还是要找时间通通的把它给整理起来。景红家种了几样，总共有三样。大部分是谁做的呢？不好说，所以呢大家都有做。有没有想要真心改掉调整的呢？好，袋子的收藏，充电线 3C 配件也不要留太多，还有红包袋，既然钱花完了那也可以把它给，对，把它给整理一下下。因为听说刚谁蔡琳吗，她说留一年就不要留了。我有时候会忘记，像我说的暖狗狗的时候就不要留着，因为那有可能会带来比较不舒服的感觉，不好的运气。

所以我们就是哭哭又笑笑，全中。全中，我觉得真的很正常，你不用哭太久。他又有提醒哦，就像夏小薇说的，就是减速政策，因为这样子会堆积的更严重，已经有改善了。虽然呢，就是可以重复使用，但有时候真的，如果是用脏了、用破了，还是要适时的把它给这个丢弃。另外呢，像铁盒真的里面，你本来说要好好的收纳，但你又不分类、不分区，其实还是很乱，对吧？橡皮筋容易氧化，容易断，天气太闷热也会粘在一起，最后全部丢掉。I know。真心想改掉的，他觉得呢，其实他都想要改掉。嗯，我觉得改掉的是调整了，好吧。Mandy 双子座，他说全中，他们家凶手就是一台，哎，但是他有一个助手小帮手，他的儿子丢，就你丢我捡，有没有？我捡起来我留着，然后呢，儿子把他给丢掉，断舍离，很好。钟强中了六样，主要呢也是他自己，凶手是他自己，好汉做事好汉当。然后想要改掉的呢， OK， 充电线不要再放那么多了，花花绿绿的很好看的大铁盒，放了很多这些线啊，旧手机可能就会拿去回收。然后还有呢，空罐子、瓶瓶罐罐，你想说你也，我觉得出自于都是很善的，因为你想要环保、重复使用，但是呢，真的量太多的话，反而变成浪费了。他可能会把它当成笔筒、放剪刀、美工刀，其他都没有派上用场。好 ，River 有杨和说金胎全部都中了，应该凶手都是他吧？听说他们家堆积的已经可以变成像地方文物馆跟博物馆了吗？好，魏有人说他中了四个，好，家人通通都有份，好，不要说谁，好，然后他说呢，现在有把它调整，小袋子拿来装，好，重复，比如说小孩的那个一些屎尿布有没有？好，然后呢，大一点的可以当购物袋。然后3C 用品找不到主人的线，全部都回收。其实现在万用版很好，餐具、橡皮筋收集一小堆，他反而还不错，就是他会拿给认识的小吃店给他们用。然后那个束绳也是，信件的橡皮筋也是，收到一定的量，他会再转给别人，或者是交给邮差带回使用。邮差会收吗？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哎。好咯，这是一个 sign， 我们来公开的讨论，有所共鸣，对不对？希望也有所共识，可以环保，可以惜物，但是呢，适量你才会重复用，然后就不要变成了真的时间留太久一个定得的，真的变成垃圾。一起来加油好不好？珊瑚邀约我去听明天的那个南后音乐是吧？不行，我明天要去逆环岛，我要去坐南方公园的这个专车专列去环岛。谢谢你的邀请，假日的活动准备好了没？不管怎么样，空中有城市广播网陪伴着你。稍微祝福迪尔斯周休假期愉快，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

0: 好奇怪哦。
1: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2: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3: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2: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性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4: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4: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4: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5: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5: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0: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5: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6: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8: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0: 志豪啊，你要不要吃水果啊？
9: 好啊，都可以啊，随便啦。
0: 哦，每次跟你讲你都没有在听，不要翘脚啦。
9: 哎呦，上班已经很累了，下班回家想要放松一下，你不要再念了啦，妈。
0: 哦，我跟你讲，你每次都觉得你还年轻没什么感觉，以后年纪大了你就知道啦，翘脚有可能会让你骨盆歪斜，脊椎侧弯，甚至啊还会退化性关节炎呢。哦，你楼下那个阿春阿姨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坐办公室都在翘脚，现在啊，哦，整天腰酸背痛，每个礼拜都要去复健呢。哎，我跟你讲啊，大人讲话你们要听啦。
9: 哦，拜托不要再念了，我头好晕 哦，我先来去洗澡好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健康知识啊？
0: 哦，我跟你讲，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啊，不然哦也要听广播啦。
10: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郑世豪医师，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欢迎郑医师。
11: 各位听众好，彼得你好。
10: 是，其实很多人呢，尤其是坐办公室的朋友都会养成一个翘脚的习惯哦。翘脚虽然很舒服，但是对于你的身体有哪一些危害你知道吗？所以想要先请问一下郑医师，翘脚这件事情啊，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比较不良的影响吗？
11: 翘脚其实确实已经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这个姿势 对我们身体会造成一些其他部位姿势的影响哈。那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讨论。首先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脊椎和骨盆的姿势。那其实我们翘脚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会增加我们脊椎往前弯，尤其是腰椎往前弯的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会造成我们的骨盆的后倾，这两个是在轴心上面最大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知道哦，当我们的脊椎往前前弯的角度上升的时候，久了之后就有可能会增加我们下背痛发生的机会。如果时间更久，当然有可能会导致说其他一些退化的问题啊，更容易的发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骨盆除了后倾之外，因为我们这个动作是左右不对称的，所以骨盆相对来说也会有一点旋转的动作。所以骨盆的旋转之后，就会造成我们两侧屁股在椅子上面的受力不平均。久而久之啊，也有可能会造成坐骨部分的一些结节啊、疼痛等等的。这个是主要在这个我们中轴骨部分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啦，还有其他很多部位相关性也会有一些影响哦，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关节啊，哈，以及肌肉。那我们刚才有讲，在翘脚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骨盆中间的腱髂关节，它的压力是会上升的。那除此之外呢，两边的臀部的肌肉哈，施力也不对称，因此呢，有的时候会引发所谓的梨状肌症候群。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臀部里面很深处的肌肉，因为这个部分的拉扯啊，或者是长期的压迫啊，造成发炎。那发炎久了，肌肉肿胀，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肌肉下面的神经，造成一些脚麻、脚痛的症状。那另外的方面呢，就是当然这个翘脚也有可能会影响单边的血液循环啊。不管长期的压迫啊，就会造成一些血管性的出现一些麻木啊、肿胀、循环变差等等的状况。
10: 是这样子，听郑医师讲起来呢，哇，翘脚的对身体的一个状态来讲，这个危害或者是缺点的部分呢，真的是蛮多的。那其实讲到翘脚这件事情，男生翘脚跟女生翘脚那个姿势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尤其女生有时候穿短裙，那个翘脚的时候呢，双脚会夹得比较紧一点点，男生可能会跨得比较大，所以这个两个彼此之间对身体的危害好像不太一样，女生会比较多。
11: 相对来说，因为女生我们本来女生腰部的这个角度就已经比较大了，然后女性呢下背痛的发生频率也比男生本来就比较高，
10: 真的。
11: 所以翘脚啊，在女性来说可能会影响这个更容易产生一些下背痛的情况，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10: 是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坐椅子的姿势尽可能的我们还是不要去翘脚好吗？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郑世豪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郑医师。
11: 谢谢各位听众。
10: 那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呢，在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上面呢一样可以听得到重播，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1: 拜拜。
8: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这首歌超适合迎接周末，就是午间情的 I Want a Holiday， 这也是他们为订房网量身定做的主题曲。哎，说到订房网，好像可以来看一下哦。你看，接下来还有双十连假，然后还有光复节连假，然后12月还有行宪纪念日连假，是行宪纪念日哦，不是那个圣诞节哦。好啦，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哦。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0-790，运动服饰单一价490-490，配件5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西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3: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4: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7: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8: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9: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3天，13尊妈祖齐聚方苑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即将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7: 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陈势安这首家具，以家具比方说抽屉啊靠椅啊哈，表达出甘愿成为对方生活的一部分，真的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家具的。好了，接下来送上理想混蛋这首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那也是台剧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同名主题曲。

好的，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咯。诶，我突然发现是不是下礼拜又会暂停，对不对？下礼拜是不是那个双十连假，礼拜五放假？诶，所以要把握今天的点歌时间哦，不然就是还要双十连假过后才能再点歌哦。好，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一样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点歌规则，就请你在点歌专区呢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快歌，快歌，好，讲了三次哦。好，那歌曲呢一样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如果点的歌比较冷门，或者是有时候有些比较比如说日文韩文的，我们不一定会有啦齁，所以歌曲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如果说有的状况是有不同的人点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那我会择一播出哦。那还是会尽量的帮大家安排播出。那播出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就是六点到七点之间播出。那因为播出的空间有限，还有些歌曲不一定找得到，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还是欢迎大家来点歌，想点歌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在留言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耶，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7: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来自莫文蔚的再见自己。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以及影响，迎风面的降雨增加，宜兰地区降雨时间比较长，范围较大，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炎热很多天之后呢，北台湾呢将迎来两阶段的降温。那第一波东北季风呢会在今明两天影响最大，但是预计强度没有那么强哦，就是只有让北部的高温稍微降温哦，还不会有非常明显的转凉。那第二波东北季风呢将在下周初抵达，到时候呢就会比较有感哦，预期呢会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强降温。北部跟宜化地区呢将会全面朝20度关卡下探，再加上阵雨的天气形态，适量的感受预期呢会比较显著哦。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一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12: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11: 原来。

来自郭靖的小声音。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9，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拳击项目今天来到尾声。那拳击项目女子60公斤级的决赛，由台湾拳后林玉婷对决老对手中国队的杨成宇。那双方在3回合的激战之后呢，由林玉婷以5-0拿下胜利。这也是林玉婷继上一届的杭州亚运夺金之后呢，顺利再次夺得金牌。好，那接下来是台北，今天一大早上空就传出轰隆隆的巨大声响，让部分民众是满头问号，也有人被军机的声音给吵醒，忍不住上网询问说，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哦？那其实随着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军呢今天上午就进行了国庆

空中操演、全兵力训练，所以呢，各式军机飞越总统府上的就上空了哈。而且不只是台北，像是新北、桃园以及新竹，也是有民众表示说，有听见军机的那个轰隆声哦，让北部很多地方呢一早就掀起讨论哦。好，那接下来是健康币，你去登记了吗？这个健康币呢，10月1号正式上路哦。那国民健康署呢，今天就公布了上线24小时之后呢，就吸引超过20万人加入。统计截至10月2号的早上10点呢，已经有20万7000多人透过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同意参加健康币活动，获得了200健康币。那其中有18万6000多人呢，则是进一步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就再获得100健康币。那这些人呢，第一天最多可以累积300健康币哦。

范玮琪这首《路》鼓励大家在面对未知跟挫折的时候依然能够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是一首相当正向的歌曲。好了，接下来送上的是 Tank 你演我猜。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0: 我爱唱卡拉 OK， 卡拉永
1: 远 OK。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2: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3: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4: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5: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6: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1: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7: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8: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一起垫着脚尖。
1: 来自安娜的垫脚尖，那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很奇怪，这个时间不是应该是城市交通观测站吗？好啦，我其实前两天有讲，但是没有follow到的朋友就是再讲一次哦。我们10月这个频道有一点小调整，那城市交通观测站呢，10月会先暂停哦，是暂停暂停暂停，不是不播咯。那预计大概10月下旬，交安女神和哈宝宝就会回归咯。那有听众就是在问说，诶，为什么每年节目都会暂停一个月？好啦，就是之前真的有停过一个月，甚至停过两个月的，我真的是，这次比较没那么久，这次大概停，预计是停两个礼拜啦。那其实，频道节目调整真的是蛮正常，就是蛮例行的调整了。就，调整之后呢，再回归会更有动力哦。好啦，那交完暂停，点播没有暂停哦，下个小时就会播出大家的点播歌曲。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哈，下个小时就可以听到大家的点播歌曲哦。接下来送上，这是顽童 MJ16 的 Sweet Baby。那下个小时再继续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杜拜航空一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日前发生了攻击事件，阿曼籍的副机师涉嫌刺伤正机师，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将其制服后，班机紧急降落在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副机师疑似是受到了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美国总统川普则称，依照目前所掌握的资讯，这起事件可能和伊朗有关，如果获得证实伊朗是幕后主谋，将会采取报复。另外，美国和英国正在合力调查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英国警方逮捕了一名27岁的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另外有一名26岁的英国男子接受讯问。英国的反恐单位强调，案件调查工作极为复杂，仍不排除有外国政府涉案的可能性。美国当地时间周三晚间，一架医疗直升机在洛杉矶外海坠毁。这架直升机原定要从加州外海的圣卡塔利纳岛将病患转送到本土医院，但起飞后不久传出失事。当局获报后立即展开搜救，首批的救难人员发现了4名乘客，其中2人明显死亡，另外2名伤患被紧急送往本土医院，但目前有1人失联，而救难单位正在持续展开搜救，至于事故原因还有待厘清。英国首相伯南上个月30号在专访中表示，英国政府正考虑重返欧盟，更指出脱欧实际上是弊大于利。英国在脱欧后并未实现脱欧派所承诺的夺回控制权，反倒使得国力衰弱，因此希望能够修复关系，建立关税同盟，并重返欧盟单一市场，重新入盟也会是可能的选项。此事预计将会在11月的双边峰会进一步讨论。但伯南也强调，在短时间内没有公投计划。对此，法国总统马克宏以及西班牙总理桑杰士都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但也提醒英国先前只想要好处而不想承担责任的谈判策略不能够再度上演。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双十国庆，国军在今天早上6:05开始进行空中全兵力操演。首先登场的是 CH-47 气努克直升机和黑鹰直升机进行国旗机队任务。压轴登场的则是5架永鹰高教机组成的空军雷虎机队，以大雁队形飞越总统府上空，并喷出了蓝白红三色烟囱场，为10月10号国庆日当天的正式演出暖身。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嘿嘿，别骑这紧啦！
5: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7: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8: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9: out，
8: 泡水车
9: out，
8: 调表车
9: out，
10: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8: 台中大理德芳路3段62号，
7: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1: 大家好，我是彰化管定翁回碧。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 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0: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4: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
9: 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2: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9: 购票请洽 KKTix、 KLO。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周佩蓉要点播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要送给电台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这首歌也送给女生跟英友们听，祝福女生跟英友们周休假期愉快。然后他说晚上八点半一定会准时收听哈德公办嘎，然后他还说艾瑞斯女生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也很喜欢你，祝福97.1收听第一。好，谢谢你咯，谢谢佩蓉的支持哦。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台南的郭要点播孙燕姿的《奔》，他说没想到一整年已经迎来今年第四季了，过没多久今年就要过完了，时间根本是用奔跑的在一天一天的过去，所以点这首歌来听。

哇，听这首歌就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好啦，接下来送上的是台北宜萱要点播张学友的《头发乱流》，是《头发乱流》。他说今天台北也是很热了，还好今天风很大，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在捷运站对面头发都吹到乱了。所以这首歌也送给女生跟音友们听，祝福大家就是周休假期愉快。然后他也说晚上八点半一定会准时收听哈德公办稿。

0: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1: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2: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2: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3: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2: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2: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3: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台州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州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州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了，有没有听到打呼声呢？这是蔡琳要点播潘玮柏跟杨丞琳一起合作的打呼，也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哦。

哇，听到这个打呼声真的觉得超想睡觉的哦。好啦，接下来送上的是中强要点播 FR 的 Fly Away， 要给在名古屋亚运比赛的中华队加油。听说拿金牌便利商店还会有优惠活动，应该不止便利商店啦，蛮多店家就是都会庆祝中华队拿金牌，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帮中华队加油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城市新闻报。
1: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即将在10月3号和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登场，推出了石鼓集乐、明花园大戏以及嗨安祭音乐祭等等精彩活动。活动两天开放民众登上园区顶楼观景台，近距离欣赏全台最高的妈祖雕像，并眺望大安海岸。10月2号到4号晚上5点半到10点，妈祖雕像也将会限定点灯。10月3号晚间则由明华园戏剧总团演出蓬莱大仙，并安排半仙祈福仪式，欢迎民众走访大安，感受海洋信仰和传统文化的交织魅力。台中首座全民运动馆乌日全民运动馆即将在10月12号到18号展开7天的试营运，馆内规划了智慧健身、室内棒球投打、儿童运动还有多功能球场等等设施。试营运期间，球场还有体适能中心免费开放，并推出了有氧、瑜伽、肌力和球类等等免费体验课程。场馆为地上三层建筑，一楼设有棒球培训区还有儿童运动空间，二楼则是设有智慧健身系统的体适能中心，三楼则规划了羽球、篮球等等综合球场，满足不同年龄层的运动需求。此外，到10月11号前也推出了运动研习课程还有健身活力卡八折优惠。试营运结束后将会短暂准备，预计10月22号正式营运。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即将在10月10号起连续三周的周末登场。10月10号首先登场的是古式婚礼迎亲，迎亲队伍将会从鹿港文武庙鸣炮出发，沿着中山路进入老街，重现传统婚礼迎娶场景。同天下午，糕饼文化节将在鹿港公会堂前广场举办，集结了嘉贺蛋糕面包坊、里昂咸蛋糕、阿正面茶、草港永芳蒸饼行等等在地店家，也推出了限定优惠还有消费满额赠好礼。10月11号则推出了西岸吹风鹿港亲子自行车漫游，从鹿港真理体育场白色拱门出发，沿着台17线骑往彰滨工业区欣赏西岸风光，骑完全程还可以获得玩骑礼，并有机会参加摸彩。10月17号则将会举办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比赛，预计集结256名参赛者，在鹿港公所行政大楼四楼礼堂展开对战。10月24号和25号则有变装活动、星空野餐、电影院以及斗阵放风筝等等活动，邀请全国民众利用周末走访鹿港，从老街、海岸到生活场景，体验秋天的鹿港文化魅力。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即将在国庆连假10月9号到11号登场，活动串联了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艺术街还有木雕工作坊，推出了木艺巡礼、茶香体验、客家美食和创意手作等等深度小旅行。三天的活动包含了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艺文飨宴和文创市集以及木艺闯关，并安排导览走访木雕店家和工艺工作室，认识三义木雕产业和街区故事。木雕博物馆同步也展出了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以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更多的活动还有报名资讯，可上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不要再忽视有水当思无水之苦的呼吁，把省水习惯内建起来，加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我们才有可能度过一次次的缺水危机。
1: 长官，实验体90192997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2: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1: 是，
3: 注意看这块石头，
4: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一维度。
5: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
2: 现。这么脏，发现什么？
1: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6: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2: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8: 这人叫什么？
9: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8: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9: 我叫……
8: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9: 我只有喝一小杯。
10: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8: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11: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12: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洪元义想要点播萧敬腾的狂想曲。他说祝辛劳的工作者周五晚间解开工作的紧箍咒，用这首歌词当中的我在天上飞，放飞自我。所以现在还在工作的人加油，辛苦你们咯。

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是苗栗的小马想要点播罗志祥的当我们宅一块。他说又到了星期五晚上，女儿和女婿会带着孙子孙女回来，最喜欢大家窝在家里聊天吃点心，又或者是带着他们出门踏青，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快乐的时光。真的，哎，儿孙满堂也好幸福哦。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3: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2: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3: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4: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是 Cindy 想要点播少女时代的 Holiday。 她说假日又来咯，一连三周都只有上四天，祝大家周末愉快。对，这个周休三是一连三周，对不对？好啦，下星期是最后一周的周休三日，大家要好好的把握哦。

哇，真的是超级有放假的氛围哦。那今天要送上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就是严明南要点播的歌，什么歌呢？哈，啊，他说既然艾瑞斯都提到了 Komanga， 所以呢，想要来点播的是下课后，应该是以前下课后必看的卡通《灌篮高手》的片头曲，好想大声说喜欢你，等等吃饱继续上工，加油。好了，既然严明南都要点这首歌了，我就还是私心推荐一下哦，就是真的蛮多朋友说支持，就很感谢你们啦。哦，这个哈德公曼达之西湾，公曼达，我想公曼嘎之西湾来了，今天8:30还是会播出哦。而且今天哈德真的是出大招，是考验 CY 的听声辨人能力。因为其实本来 CY 就是蛮自豪说，诶，他对那个动漫角色的声优如数家珍，他只要听到这个声音，他就知道说是哪一个动漫的哪个角色，我就是觉得说，诶，他很厉害这样子哦。但是哈德他想说这个太简单了，他就提高难度，用声优的原声哦，让 CY 去猜哦。他找到的是这个节目访问的片段哦。你知道他出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哎，所以 CY 到底答对了几个？大家一定要继续听节目哦。然后呢，这个 CY 之母就是艾瑞斯本人，还挑战了动漫配音。我真的觉得，哇，那个动漫真的很难呢，跟我们常录的那些广告还有广播剧真的差好多，所以呢，这一集又是很爆笑又是耳膜破裂的一集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准时收听哦。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艾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艾瑞斯。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喽，拜拜。

0: 欸、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4: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5: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6: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3天，13尊妈祖齐聚方院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4: 彰化县政府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10月2号 ,Friday night, 星期五晚上7点钟，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有没有发现我今天音量比较大，感觉能量比较饱满，有没有？每次在礼拜一就闲到倒能搞搞，礼拜五的时候又跟他几不会瓦凉啊。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都是跟哈德一样这种状态吧，就是整个礼拜是倒吃甘蔗的感觉。但我觉得礼拜五晚上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应该多少会比较放松吧，但是有一失必有一得，因为礼拜五晚上大家是不是比较多局，对不对？有时候晚上要出门，就很可惜礼拜一听到礼拜四，但是礼拜五呢是最特别的一周当中最特别的一集节目。 OK, 今天的三个小时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元素要送给大家，这个三个小时堪比是这个跨年特别节目，堪比是特别企划，堪比过年特辑了。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等一下会来开一下小小开一下班会，然后八点钟的时候有哈德公漫嘎，本周已经进行到了是第三季的第三集了，非常精彩。我跟 DJ Iris 还有 CY 会来做配音大挑战，要来挑战一下一些动漫经典台词，还有一些戏剧经典台词，非常有趣。那我今天有把音量稍微调小声一点了，因为前几集大家有人反映说那个声音真的太爆了，没办法，毕竟这对母女他们的笑声可以说是响彻云霄所以我稍微有把音量调小一点点啊，但是因为真的是太开心了啦，太嗨了，我相信大家听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愉快的氛围。那再来11点钟的时候是这个 Crazy Friday 啊，那因为下个礼拜五没有 Crazy Friday 嘛，所以本周呢就稍微用心的排了一下，我排超级久啊，我排歌的时间应该已经超过了这些歌全部加起来的时间，大概40分钟左右吧，所以今天的节目精彩可期啊。好，那一开始就直接来射手一下了，来自于 MP 魔幻力量。

来自于 MP 梦幻力量的射手。不过有个 bad news， 台湾附近的风向逐渐转为东北到偏北风，所以大台北桃竹苗沿岸跟外岛的马祖呢，有比较强的阵风的出现。那再来越晚雨会越大，会有一间降雨的这个几率哦。我的天哪、啊！我明天要去大家和平公园参加音乐季，哎，该不要穿雨衣听音乐季了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了，那让我的意愿度呢已经减少到三成以下。你知道现在年纪大了不太能够淋雨的，以前穿个雨衣淋个雨还蛮热血的。哎呀，没有想到那明后天就是今天晚上越接近晚上水汽会比较多，但是到了明后两天周末假期，东北季风慢慢的会减弱，所以也是有机会没下雨的。这个就很悬了好，总而言之呢，大家还是我想雨伞备着，雨衣备着，薄外套都备着，好，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尤其如果南部地区的朋友要往北部跑的话，那北部地区的朋友呢，就应该平常随身都有准备了。

觉得我这个吉卡哇的配乐是不是应该改成新的了？人家人鱼岛都已经上映了，我还在用这个旧的吉卡哇体操，这样子是一个不专业的吉友啊，不专业的乌萨奇家长啊。好，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小看一下班会哈，那班会通常都是在节目上面有一些公开的事情要布达的时候才会开班会哈。来，这个班主任呢，几件事情报告哦。礼拜五的时候要开一下班会哦。第一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的城市夜间部呢，从下个礼拜开始，因为下个礼拜只上四天班嘛，一二三四。那最近适逢电台在整修的关系，所以下礼拜一二三四，哈德会在家里做节目。所以他没有办法那么及时，只有在电台才有办法做现场的 live 的播出。那下礼拜开始应该会是叫做那个是什么 D live 吗？ D live 就是没有那么 live， 就是会有一点点时间差的那一种 live。但这个时间差到多少，我不知道，我也还在抓，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面的考验，要持续的努力中，要摸一下啦，因为还没有试过在家做节目这件事。那我家设备该有的是都有，只是要塞起来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是做所谓的 D live， 也是 live 没错，但是就是 D live 会有一点时间差。不过时间差的中间的时间差到多少，影响蛮大的。如果中间只差个30分钟的话，那就还好，就晚一点点而已。但是如果时间差到可能6个小时的话，那就是有 live 跟没 live 是一样的。反正呢，看怎么样，且战且走，滚动式调整，好，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没办法，因为公司要整修，到时候整修完之后，电台就会变成美美的了。那我们 DJ 们在公司里面主持呢，心情也会更加的美美的，也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心情可以美上加美。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对，我昨天有跟大家讲吗？因为是在家里做节目的关系嘛，所以可能有很多元素可以融入了。比方说，朋友来家里啊，或是我们家两只猫啊，要一起主持的话、啊，或者哈嫂也一起来主持啊，这个都不一定。而且家里有很多给戏啊，比方说，主持人一般弹个吉他，敲个木箱鼓啊，哦之类的。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在这一周呢正式突破了万人大关了。昨天看好像10030几人左右吧。那哈德从去年就开始一直讲齁，虽然这个标准我已经设定很久了齁，达标的时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晚一点。但是哈德有承诺过大家，只要破万的话就要来举办万人抽奖活动。那至于东西要抽什么，我也还在思考当中。所以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最近刚好接到了这个电台这边装修，那很多事情都卡住。好，真是拍水。好，那第三件事情是我有感而发啦。好，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城市夜间部已经回国2年多了嘛，我们对于听众朋友一直没有一个统称嘛。那之前我们有时候会叫同学，因为我后来发现进修部里面的同学他们彼此本来就叫同学了，然后外面就是非进修部的听众朋友呢，我本来也想要叫同学，可是后来又叫听众，就是叫法有点乱。那我看中午的城市音号时，他们叫音友嘛，对不对？音声音的音，朋友的友，我就觉得统一称好了，不然我每次都要切换来切换去很麻烦。因为不管是进修部里面的朋友们，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朋友们，听节目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身份、一样的角色嘛，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名词。哦，以后我们就统称叫哈宝，会不会很恶啊？而且还来请所有的哈宝们，因为我昨天干嘛破音？因为我昨天听城市音号子的时候，他说：“其实各位音友如果家里有在开餐厅或是做餐饮业的话，可以到脸书粉丝团，大家互相交流资讯。”那我就觉得蛮好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社群、一个聚落、一个 group 的话，那就还蛮不错的啊。所以有一个固定的名词，有一个统称大家的名词，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们以后就叫哈宝。不是哈哈 baby 哦，不是哈哈 baby， 是哈宝哦，哈宝。好，那就从今天开始执行咯，以后就说那这位哈宝，那位哈宝哦，这位哈宝们，这个那所有哈宝们大家晚安。可能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有点噁啦，但是叫久了我想大家就习惯了。哈宝。我自己都不太习惯了，但我身为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必须要强迫自己习惯起来。
好啦，所有的哈宝们，节目继续进行了，我们今天班会结束了，噔噔噔噔，下课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的所有好歌都在城市广播网。嗨，我是杨丞琳。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心墙
2: 好的，周五的淋雨心墙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彰化的阿生。好，阿生，那阿生说呢，这次想要感谢在台中就是亲大哥佑维吗？好，佑维，感谢他跟爸爸一样都没有放弃过我这个三弟啊，以便这个，即便咱两兄弟都是在里面进修，但是呢，离自由有些时间。不过咱俩心意相通，兄弟心意相通，就是想要赶快回家尽孝，回家照顾老父亲。他说呢，哥弟祝你早日返乡，然后咱们一起努力打拼赚钱，帮爸爸减少负担。大哥加油，爸爸还在等我们回家。想要点播的歌曲是911的《我的路》，要点播给佑维大哥，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不会再家哭。

Jacob, what is that?

接下来这首歌曲没有写名字，他说感谢哈德为我们这些进修部的同学做点歌的服务。那说到感谢这个主题，让我想到有

今天林雨欣强第三封来信，我看到这个信件内容的时候其实非常的震撼。那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播这首歌的话，因为我有没有需要把信件的内容加以修饰哦。我后来想想没关系，就真实呈现吧，因为也非常非常难有机会可以听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信件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林雨欣强这个单元一直有在持续进行下去的原因哦。那每个人从这些故事里面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得到了什么样的体悟跟醒思，或者是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跟思考，完全都在每个人的心中，没有任何的绝对的对，也没有任何绝对的错，完全开放式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好，那这位呢是第一次上线点播的黑，他说听你的广播有很长的时间了，在听到新的主题感谢，所以就有感而发想起了曾经的一段过去。他说呢，曾经荒唐年少的我，再次的聚众斗殴当中，因为不知下手轻重，在混战中不小心取走了一条宝贵的生命，再多的懊悔也换不回这个人的醒来，终于我也被送上了法庭审判。由于我的面对获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甚至说到伤心处，对方的父母还替我向法官求情。他说你年少无知，谁无过错，一句话

撼动了我对人世间的无知，让我更加的体会到，如果不小心做错了，就不要逃避，要勇敢面对以及接受接下来的一切。我感谢我的这个知错的我，哎，等一下有换页哈。他说呢，感谢被害人家属父母指责后的宽恕啊。那天在法庭上的温馨场面令我动容，久久不能自己。谢谢你们让我在逆境之中还能感受到温暖。我知道错了，一方面也是因为来自对你们的感谢，我会静静的服刑，将来出去做一个能够弥补这一切的人。感谢你们让我有勇气再站起来，感谢你们，感谢。好，然后他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要来请恒哥、凯哥、威哥、阿宪、小安、华哥跟认识我的人一起来收听。点播的歌曲是卢子杰跟屁孩合唱的《十四》。另外，新场我这边呢再加注一下，本单元不代表本台的立场，然后我们这个单元并没有要审判任何人，也没有要替任何人赎罪，借由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让这些信件里面的故事跟歌曲呢，有机会被更多的人可以听得到。那至于大家在这些故事跟书信里面的内容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体会跟领会，就交给大家自行的来去思考跟判断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号台中市舞客神曲大赛开跑，挑选指定客家舞曲《龙拉》或《来台中调》，发挥创意自选编舞，录制60秒舞蹈影片，就有机会抱走最高奖金30,000元。比赛分学生组与社会组，3人以上即可组队。即日起报名至11月6日中午12点截止。详情请上台中市客委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广告。
1: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星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1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臣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2: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星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3: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4: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5: 这里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最近大家很多疑难杂症都直接问 AI， ChatGPT 没有订阅的话，用到这个点数不够的时候，就会切换成 Gemini 嘛，两边切换来切换去。网络上就有人恶搞这样子的现象，就是有一个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了，然后他的手机呢就放出了 AI 的声音，他说、啊、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搞错了，杀虫剂的确是不可以喝的、啊、但来不及，他已经喝下去了。所以你看哦，人工智慧 AI 近年来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所以有些朋友他喜欢佩戴那个智慧型手表，随时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等等，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你可能就会问 AI， 那可是 AI 的回复就会有时候不那么紧急，因为他并没有实际看到你的状况，他只能够透过你的叙述啊。那你的叙述如果漏了一些线索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他会比较浪一点，有时候会叫你紧急一点，这个都不太一定哎。哦，所以再聪明的人类都会出错，更何况是机器。所以现在 AI 的对话窗上面有一格啊，他写说AI 还是会出错啊，也请多方查证跟留意这样。所以可以尽信书，但不能无书。好，你可以信其中一部分，但你还是要留几分判断的能力，去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正不正确。但我今年求助 AI 的结果是都还不错啦，他都有及时的及时叫我去看医生，因为我本来就是拖延症的人嘛，所以他一直催我去看医生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每个人状况就不一样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再见西雅图》。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林凡的《再见西雅图》以及李玟的《爱我久一点》。听到《再见西雅图》这首歌，也让我想到《西雅图夜未眠》这一部非常经典的爱情浪漫喜剧，1993年的作品，大家有看过吗？男主角是汤姆汉克，我们的阿甘哈。那女主角就是梅格莱恩，哇，梅格莱恩以前好漂亮，美国甜心呢。而且《西雅图夜未眠》这部电影，它跟广播也有关系的，就是汤姆汉克是男主角嘛。他就是因为走不出这个丧妻之痛，那他的8岁小儿子就帮他打电话 call in 到广播节目里面，造成很多女性听众呢信件犹如雪片般飞来，于是呢男女主角就相遇了。蛮有趣的一部电影，在周末假期晚上，我觉得偶尔回味一下这种很久以前的爱情浪漫喜剧哦，是我蛮喜欢做的一件事。有时候礼拜六晚上我也会看一下全民情圣啊，我看一下这种以前的，比方说香草天空啊等等，这些浪漫的爱情喜剧。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轻松的氛围，接下来送上久保田利伸的啦啦啦 Love Song。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3: 哎，8点钟了，我知道8点钟很多人都在看乡土剧，都在追剧看电视，但是今天的8点真的很精彩啦，而且因为时间太长了，我们的 CY 哈德贡曼嘎的第三集呢，时间真的太长，所以今天会提早一点点，可能不会到30分整，大概20几分左右就会开始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早锁定，就像看电影一样提早进场。今天真的是很有趣的一集，不是我在说，我剪的时候都一边剪一边自己笑。好，来继续来听一下梁静茹这首歌曲。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7: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6: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虽然我们粉丝团刚过万，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加油加油加油！我那天在国小主持活动啊，在司令台上面跳舞啊，在上面主持这样。那有个5年级的小妹妹非常可爱，她就过来问我说：“那个司令台上面那个照片那个人是谁啊？”我说：“孙中山啊。”她说：“孙中山是谁？”我说：“是国父啊。”那为什么要贴他的照片在上面？哦，我一时之间语塞，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就是我们国父就跟那个华盛顿砍倒樱桃树一样，就他就在那这样。那后来我也就去忙别的事情了。但至今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已经5年级了，一个妹妹这样。好啦，那我们刚才讲什么啊？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就是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虽然已经过万了，但是还是需要大家你我持续的灌溉下去啊！我们只有第一期的收成而已，我们还有第二期、第三期的农作啊！那所以呢，欢迎各位亲爱的哈宝们啊！刚才讲不要再讲同学，不要再讲听众朋友了，所有哈宝们，如果你想成为哈宝，或是你感觉你有兴趣被称呼为哈宝的话，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加入城市夜间部的这个行列，成为一起成为哈宝哦。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是 HADEROMG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社群媒体平台了。按一下关注，按一下赞。那我们在十元点歌机点歌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短影音在推出的时候，或是有一些赠奖活动，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讯息，不漏接，好吗？好，那继续来听一下永儿这首歌曲，对你爱不完哦，对哈宝们爱不完，好不习惯哦，这是还第一天，但还是要习惯一下。

永儿对你爱不完。中午城市InHouse时的听众叫英友嘛，然后下午那个城市舒芙蕾夏威的所有的 Dears 叫做那个威粉嘛，对不对？那我们城市夜间部我也想要有一个名字叫做哈宝，哈哈 baby， 没有，我们跟哈哈 baby 没有挂名，没有联名，他们现在很多风波啊，那但还是依旧非常受到欢迎哈，人气还是很高。那我们的哈宝我们是分开的。哈宝就很可爱，很像困宝的感觉啊，因为我们城市交通观测站也是叫交安哈宝宝嘛，那哈宝就是诶，大家都是哈宝，彼此都是大家的这个宝宝这样。太不习惯了，但我一定要叫习惯啊，因为有个名字，因为之前本来讲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不知道在称呼谁，因为我们刚好节目比较多元一点，我们刚好有林雨欣强嘛，那我们也有很多来自进修部的同学们在收听，所以有时候在叫同学的时候就会有点不知道，大家会不知道是不是在叫自己，所以我们就干脆统称就叫哈宝，不管是进修部的哈宝也是，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哈宝，大家都是哈宝。你如果是狗狗猫猫，也是哈宝，就像我们家的挂包跟奶奶一样，他们都是哈宝，他的心中的宝物啊，妈宝哈，妈呀，宝藏男孩，就跟哈宝是一样的。好，来继续来听到巨岛直子的歌曲。

来自于周杰伦的《乡间的路》。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他说儿福联盟调查发现，说有37%的国高中生在网络上面看到别人照片的时候，曾经有自认为自己很丑或是很胖的自卑感受。那老师也说，第一线教育的老师也说，女学生的容貌焦虑比男生是更明显，所以家长团体就建议说，父母应该适度的引导子女接受自己，不要口头上面来比外貌。我已经忘记我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发现原来我不帅这件事情，就是国中生的时候叛逆期，当然还是会有刘海留很长，然后一直甩刘海，觉得自己很帅的时期嘛。可是我忘记从某个时候开始，好像是高中有一个女同学点醒我了一句话。高二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跟我说：“哎，哈德啊，我跟你说，你绝对不是一个靠外表的人。”然后就哇，晴天霹雳，整个人裂成两半。后来想一想，我应该早点接受这句话的。这句话含金量很高，我就可以早点往外貌之外的地方发展了嘛。好，所以总而言之呢，今年因为受到抖音韩流的影响，学生的造型出现很大的变化。比方说高一高二的时候，很多同学们都天天化妆，高三更不用说，连服装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到底什么样的美才是美呢？这个就需要父母来引导一下。哎，就是保持 nature 的自己咯。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大家都是素颜，很纯真很自然的这种感觉。但现在这每个时期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但是爱漂亮绝对是所有学生族群的天性啦，爱漂亮的方式不同而已。那哈德以前也穿过垮裤啊，垮到不行，整个内裤都露出来这样，因为以前流行 hip hop 嘛。好啦，回到最纯真的这个自己，来自于张震岳的破吉他。那么歌曲结束之后，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哈德公漫嘎之 CY 来了之配音大挑战了，超级精彩。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又来到了哈德公万嘎的第三季的节目了，今天已经来到第三集了哈。那同样今天第三集呢，我们有特别企划了，非常难得的邀请到了是这两位哈，分别是 Iris 以及 Iris 二世啊，两位非常跨世代的美少女，欢迎 Iris 以及 CY
1: 资深美少女。
0: 不会啦，不会，你们两个看起来无违和啊。有没有人说你们出门的时候很像姐妹？
1: 有啊，开玩笑。
2: 谁说？
1: 多玛说，
0: 点头
1: 如捣蒜。多玛说，姐姐带妹妹，带两个妹妹出门，你不是从小听到腻了？从小到大听到腻了？
2: 我怎么不记得有听过这句话？
1: 因为你自己都自动忽略。你忘记我们在那个电梯有遇到那个我们邻居，然后就说：“哎呀，你们是三姐妹出门吗？”
2: 那只是客套话而已。
1: 没有，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夸奖。
0: 但不得不说，如果你们三个远远看的话，还真的会有点像姐妹。
1: 对呀、啊，
2: 就是我可能是姐姐吧，就是小学生。
1: 然后真的吗？我就不要看脸的话，是不是？
0: 这反而是一种夸奖。对啊，因为今天这一集很特别的是，因为 Iris 跟我们都是那个跟声音有关系的节目啊，就是声音的从业人员嘛。
1: 对。
0: 然后因为 CY 刚好也很喜欢看动漫，所以在动漫里面声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刚好。妈妈是声优，妈妈是，我们平常在配广告，会配需要配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1: 整个频道都是我们两个，最、啊、我们现在已经听到，我觉得会被听众不知道有没有腻
0: 耶。我都要配一些，我要配外籍一个，
1: 对，要配外籍一个老板，然后我就演那个女老板这样子。
0: 我还要配一些，反正就是要配一些奇奇怪怪的
1: 奇奇怪怪的角色，
0: 老人啦，
1: 对老人啦，对。
0: 我之前还配过蚊子啦。
1: 哎、我也配过蚊子哎，
0: 可恶的人类！
1: 我也配过蚊子，
0: 雷达，
1: 珊珊，
0: 类似这种。对，
1: 我都配
0: 对，然后内容也是千奇百怪，要配一些什么割什么皮的广告啊，还被你偷听到，在别台放
1: 的割叉皮，
0: 割叉皮，
1: 割叉皮。
0: 对，总而言之，因为我们在工作内容当中有需要很多的声音表情嘛，那可是日本的声优就不一样，因为日本声优的文化他们是非常历史悠久了，他们也不用去配一些文字或者是不一定哦，很难讲，
2: 有可能
0: 需要配。那因为 CY 对声优也是非常有研究。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企划，前两季都没做过的，就是声优大挑战，
1: 耶！
0: 这个渊源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CY 很会？
1: 这是他自己跟我说的。对，我曾经有跟哈德讲过，就是他在国二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是健康老师，是不是？反正就是一个不是主科一个老师，反正就上一上之后，然后就跟同学就是他们在玩一些有趣的，跟国中生玩一些有趣的，然后那一集就是猜那些就是声优这样子，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举手，就是有加分吗？反正你猜对就举手，猜对举手如果猜对就可能就加分还是什么的，对。然后他就是一直猜对，一直猜对，一直猜对。
2: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们班之后我
1: 就几乎就只有他，就是一直都在猜这样子。然后后来老师还说什么？
0: 全班就只有你一个人一直举手，这样
2: 就是可能之后我比较弄
1: 比较认真，比较投入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老师放了一个就说什么啊，这题比较难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然后结果就还是一样，就是只有他举手，然后就还是猜对这样子。老师就说：“哎呀，同学，你有没有在读书啊？”然后结果他们班就有人说：“老师，他都班排一耶。”然后老师就说：“哦，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嘛啊，这同学啊有在看动漫，但是也很会念书啊，叭叭叭叭这样子。”他就回来转述这件事情给我听，这样子。
0: 就你就赫然发现他听力其实也蛮好的。
1: 对，而且他经常就是很兴奋的看着一个动漫，然后就说，就是很惊讶的就说：“哎呀，这个角色就跟哪一个动漫的哪一个角色，哎，原来是同一个人呢。”他自己就跟讲得很开心，这样子，就是好像发现新大陆，
0: 就意外发现其实某个角色，就他自己听得出来。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基因呢，因为我们做声音相关的，刚好他对声音也敏感，
1: 比较敏锐。对，
0: 好，来出题喽，突然出其不意的。哦，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两把刷子。
1: 没猜对会不会很糗啊？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为了要把这个鉴别度做出来哈，我不能选他在动漫里面讲过的话，因为那个太明显，
2: 就是蛮明显的。
0: 对，他说“他大吼”什么之类的，然后你
1: 就
0: 会马上知道那个情境。所以我选的都是这些声优他平常访谈，就是一般日常他本嗓在讲话的这个声音。可是你还是仔细听，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准备第一集，你不能看这个上面
2: 有
0: 档名，
2: 看不到，
0: 没有档名，
1: 你没有戴隐形眼镜哦，
2: 没有。
0: 那我们准备要来第一题了，好，来第一题。
3: 服つけないと奥さん怒ってるよ。
4: そんなことなくない。
3: ちゃみって。
4: やめろ、やめろ、呼び方を言うな。
3: 奥さんからなんて呼ばれてるか、もう遅刻のあれにバラしてやるよ。
4: やめろやめろ。
3: ちゃちゃみって呼ばれてるでしょ。
4: ちゃちゃみって呼ばれてる。
0: 有吗？有答案了，我就停下。
2: 是男生的声音吗？
0: 好，来
2: 男。有两个
0: 主要猜男生的声音，但是男女你都可以猜一下。
1: 哦，两个都是声优。
0: 对，两个都是声优。
1: 两个都是声优。是猜他动漫里面的角色吗？
2: 没有，
0: 没有，没有，这个人
1: 哦，这个人
2: 念夏树
0: 花，对，花江夏树没错，第一个对了。
2: 真的啊，女生的我听不太出来，女生我不太会认了。
0: 已经很厉害了，好厉害，好厉害，
1: 有猜中关键。
0: 对啊，对啊，这个是我们第一题哦。好，那再来第二题，准备来喽。約束しよう。俺は必ず巨人を絶滅させる。救いのヒーロー、ブリブリザイモン。他们两个是同一个配音員。
2: 等一下，李维的配音，我突然忘记他叫什么了。
0: 其实你猜对了，是没有错，但是那个人的名字。
2: 对，等一下。
0: 好，其实我们这个题目的话，因为你知道这个角色是谁。对，好像也算是答对，只是你讲不出那个声优的
1: 名字。
2: 对，我知道他是
0: 声音是有认出来的，
2: 我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突然忘记。
0: 我们再给大家听一次看看，
2: 太久没听到他的配音，
0: 因为这两个角色是同一个配音员哦。那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第二个角色是谁。約束しよう。俺は必ず。李维嘛，巨人を絶滅させる。救
2: いのヒーロー、ブリブリザイモン、スケダチータス。感觉像九九。それにこれは刀ではない。
0: 是布里布里左卫门，他们两个是同一个角色。好，其实日本的、
2: 哦、我好像知道，对、哦，好像有看过，
0: 因为日本的声优真的都很多才多艺，
2: 啊，
0: 有时候你们会想，就是会突然发现说，哎，怎么这个角色跟这个角色竟然是同一个人配的？对对，那我们的广告就不一样，因为只要我们两个声音搭在一起，就很容易、很明显，就是娇安哈宝宝跟娇安女神。对，这是第二题哦。其实目前来讲，命中率都蛮高的。再来第三名。
5: 未定事件簿にて水瀬敦彦を演じ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梶裕貴です。
2: 我听到那个梶裕貴就知道了，鬼
5: 子鬼啊，主人公の幼馴染という役どころで、他のキャラクターとはまた。
0: 好的，这位他叫做韦玉贵。那韦玉贵他有配过什么作品？
2: 红椒洞、爱莲
0: 啊，刚好是配到你的本命了。
1: 对，最爱的角色。
0: 对对对对对
2: 啊，还有那个炎魔孤、那排哨的那个孤爪炎魔。
0: 好好好好。

0: この子にとってお前は
1: 七海的那个、啊。
0: 俺の
2: 为什么我觉得
1: 金田兼次郎啊？金田兼次郎，他的声音超好认的，好不好？他的声音超级好认。
2: OK，
1: 我太听完了。
2: 等一下啦，在播带子，不要同时讲话。好，所以这个哎、欸，反而我觉得最难的你猜得出来。
1: 超级好认哎、欸，
2: 没错，他就是大叔专业户。
1: 金田健次，那个是金吗？
2: 金田健次啦，大叔专业户，他来配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角色，七海啊、娜娜米啊，然后其他还有像
1: 啾啾、
2: 啊、
1: 的，
2: 对那个。进击的巨人里面好像有一个角色也是他，反正就是他就是配一些那种大叔专业户，那他自己
1: 即刻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自己也有演广告这样，好，相当不错，十分里面给你十分，
3: 很厉害，
2: 过关过关，
3: 哦，你考成了这么高 ，Number One。
2: OK，
3: 好可爱的声音、
1: 喔，这个
2: 给你个音效这样。
3: 哦，你有听过这种音效吗？有吗？
1: 是马里奥的吧？
2: 对，没有错。好，讲到配音呢，刚好我们在座也有一位非常资深的配音员哈、哦，有多资深呢？我就不好多说了，他见证了台湾广播的历史。
3: 太夸张了，
2: 从
1: 元老级啊，
2: 李济准时间哦，一路到现在哈、哦，
3: 还真的有听过。
1: 华贵牌丝袜，谁没听过呢？
2: 啊，我没有听过。
3: 真假的，你没听过华贵牌丝袜？
2: 没有、啊，
3: 真假的 ？Oh my god！
1: 你暴露自己吗？
2: 本来想要做个效果，不小心真的引出了，
3: 还真的听过，
2: 没想到真的挖出了来自深渊的这个声音。

0: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题目，然后要让我们的刚好这边有一男一女的配音员哈、哦，让大家来配一下。那这些台词都是比较
1: 经典
0: 的，好、哦、经典的。通常我们大家看日配啊、哦，就是都是日文发音，但我们就是挑战中配啊，中文配。
2: 我们也只能中配吧？
0: 对啊，而且之前有配过戏剧或者是。
2: 广播剧有啦，就是广播剧有、哦、对你说有声书没有这个机会。
0: 对啊，我们蛮常配一些那种情境剧、嗯、
2: 对
0: 我们城市健康笔记那一种、啊嗯、
2: 对
0: 哎呦、嗯、你的肚子怎么最近变这么大呀什么之类的这种的、嗯、我们先来试一个、嗯、这个第二个好了。
2: 第二个吗？第二个我要男生还是女生、
0: 哦、你是女生，因为这个角色本来就是女生
2: 哦，这是女生是不是、哦、
0: 因为她在跟爱莲讲话。
2: 哦爱莲是男的吗？你们是不是很想揍我？
1: 对，
0: 爱莲是男生，对，
1: 他对，他是主角哟、
2: 啊，所以这是女生，是不是？
0: 这是米卡莎的一句经典、哦，都说
2: 要、嗯、女生是不是？
0: 对，
2: 爱莲，有你在的话，我无论什么都能做到。不战斗的话就赢不了，不战斗的话就无法生存。战斗吧，战斗吧！这张可以吗？
0: 我们请最直接的评审来评分。应该怎么说呢？
1: 我觉得好尴尬哦，中配有点尴尬。
0: 不是，我跟你说，
2: 是因为中配的关系，
0: 没有没有，这就是世代的差异了、嗯。因为我们太习惯配那个广告跟那个、
2: 商业 promo，
0: 对，但是因为他在日配的方面来讲的话、嗯，他可能就会比较，就是虽然还是用本嗓，可是他就会比较生活化。就是比较自然，比较素人感，哦、比较戏剧感、哦、这样子、哦哦哦。对啊，对啊，对啊。嗯，但我觉得也很好啊。嗯，
2: 因为我是、啊、你知道，我是没有包袱，你知道吗？我完全不知道这些角色，我就是凭感觉。
0: 对啊，这样这才是最准的，
2: 这才是最最真实的，你知道吗？
0: 好，那我也来试一个好了。
2: 对，
0: 我要试
2: 哪
0: 一
2: 个？
0: 嗯
2: 嗯。本座要让你成为这世界最开心的。
0: 这个是苍兰诀的。这个是苍兰诀。
2: 这个应该是男生要配吧？是不是
0: 好啊、
2: 嗯。
0: 好，那我来试试看哦。嗯。好恶哦、喔！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题目啊？
2: 你自己写的、
0: 啊。因为最近他们很流行那个霸总系列的题目。
2: 哦，霸总啊！
0: 那苍兰诀就是古装仙侠剧里面的霸总、
2: 好啊，好啊，好啊，霸总、啊。
0: 我来试试看。嗯本座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开心的女人。谁想要气话我？
2: 有啊，有这个效果啊，
0: 这还可以啦，
1: 气泡音
0: 哎、欸，
2: 气泡音，
1: 气泡音，
2: 这就气泡音哦。
0: 本座，任何人只要敢动一点的汗毛，本座便将他抽筋扒皮做成人皮灯笼。为什么一定都要好啦，类似这种
2: 多厉害，
0: 没有
2: 他比我专业。
0: 我跟你说，我们都已经有包袱了、嗯，就是以前已经配过太多这种。
2: 对对对。
0: 好，那既然这样。

0: 话，我们就来配一个中二一点的好了。
1: 中二的，
0: 我想听你配小英的这一个。
1: 小英哪一个？这个吗？
0: 隐藏在黑暗力量的钥匙啊！
1: 你要中二是不是？
0: 也不是中二啦，是说这个台词本身你抽离出来看，不觉得它蛮中二的吗？可是，在戏剧里面这很正常，因为他要发功啊，的那种感觉。
1: 我要想一下。她所以她是女生吗？
2: 对啊，
0: 她是女生，她是一个小女孩，
1: 小女孩哦，
0: 她是小女孩，
2: 小甜妹哦，
1: 小甜妹是不是？
2: 小甜妹，
0: 嘿，豆豆，
1: 隐藏在黑暗力量的钥匙啊，在我面前显示你真正的力量，与你定下约定的小一命令你，哎，一吗？
0: 封印解除，
1: 封印解除，我很知道，与你定下约定的小一命令你封印解除。
0: 哎、欸，很不错，是、
2: 欸、其实蛮有蛮还原的，
0: 是还可以，
2: 我讲
1: 蛮还原的，
0: 比较像可鲁，比较像可鲁贝洛斯，就是旁边黄色的那一只，喜欢吃章鱼烧，它有点像妖精哎、欸，这个小妖精的感觉很不错哎、欸，
1: 对啊，你要給我
0: 很不错，好强哦、
1: 喔，你给我一个角色设定，我就会对。
0: 那我来配下面这一个，这个是灵异教师审美，你有看过吗？灵异教师审美，他就是左手是鬼手啊。然后他要解放他的鬼手之前，就要喊这个咒语。
1: 哦、所以这是个鬼，是不是？
0: 没有，他是一个老师。
2: 就是他看进去的时候就是这样，
1: 你知道，完全就是这样，
0: 完全没有
1: 走不进
0: 去，
1: 完全走不进去。
0: 对对，反正就是他是一个老师，他有一天遇到最强的恶鬼叫霸鬼，然后他把他的那个手封印在他的左手里，然后他之后可以降妖伏魔，他的学生会遇到一些灵异事件，然后他用左手的鬼手去把那个恶鬼拔除，这样子。
1: 哦，好厉害！
0: 对对对，好，那我来试一次哦。哦，这种的我可能比较不适合哎、欸，因为这种要彼得那种很厚霸气
1: 哦，对对对，他声音很厚，对
0: 对
1: 对，嗯、
0: 好，来试试看哦。宇宙天地赐我力量，降服寻魔，迎来曙光。无人左手锁封百鬼，尊我号令即在此刻。哦，其实我比较不擅长配这种，我的声线是比较像小夫那种，
1: 声线对小夫，
0: 我的是那种宇宙天地赐我力量，降服寻魔，迎来曙光。无人左手锁封百鬼，呵呵，类似，我是比较类似这种，
2: 他是这一种的，对对对 对, 對，
0: 即在此刻，嘿嘿，对，类似，我是
1: 因为这种还是会跟你自己
0: 声线天生
1: 的，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天生他会有一些，就像我如果配优质女，其实配不太
0: 优质女，
2: 优质女，
1: 优质女
0: 比较有高，
1: 对
0: 高，就是高高冷气质，
1: 对对对，比如说房地产那种的，我就不适合，因为我本身是带有一点童音，它其实多少会跟你的原因还是会有一点，有一点限制这样子。
0: 那我们来试一下就好了，因为中配的男角很多几乎都是女生去配音
1: 的。哦，对对对对
0: 对。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帮我撑十秒，
1: 帮我撑十秒这个。
0: 对，但是你要用男生的声音，
1: 男生
0: 他是个少年，少年感，
1: 少年哦，
0: 少年感，就是
1: 少
0: 年感，
1: 少年哦，
0: 对。
1: 我想一下，
0: 为什么一定要写上去？
1: 我要提醒
0: 你，你要在旁边注记一个少年，你才会配，对不对？
1: 对，我要提醒我。你看我多老人啊
0: 我默默观察到少年是不是少年？
1: 被发现了。
0: 好，
1: 少年，我想一下，少年。
0: 啊，这很紧急，这状况很紧急。
1: 克莱，
0: 然后他需要人家帮他那个掩护一下，
2: 撑死
0: 对，因为他要发大招了。
1: 我觉得这每一个字我都要辨认一下，这好不熟悉哦。
0: 在前面是名字啦，雅斯娜跟克莱因这样对。
3: 雅斯娜，克莱因，拜托了。帮我撑十秒，心爆气流斩，
1: 这样可以吗？凭感觉，凭直觉，这样有少年吗？就很想笑。
0: 有，我有听出那个端倪，是我觉得是对的，是没有错。最难的其实是祢豆子这个，
1: 祢豆子这个
2: 就是炭治郎。
1: 哦，炭治郎我配过哎，我们不是有那个宣传带，宣传带啊。
0: 哦，你演过《
1: 鬼之呼吸》《一只行》《水面针》。
0: 哦，好像有。
1: 那句话是我配的啊。
0: 好像有，好像有。
1: 那时候彼得叫我去模仿炭，
0: 好像是某科大的广告。
1: 哎，不是不是，是我们自己的宣传带，台内的宣传带。对，那时候他叫我配炭治郎，我就想说，我根本也不知道炭治郎的声音，我有去听一下，找一下那个炭治郎的中配的声音去听一下，去，因为就揣摩一点点那个感觉这样子。对。
0: 哇，我们今天第一趴都超长嘞！好，那我们做一个 ending 好了，这个最后一个，那我们来试试。
1: 你说炭治郎这个吗？
0: 炭治郎这个，你要撑下去，祢豆子，
3: 你要撑下去，祢豆子，撑下去，你要加油，千万不能变成鬼，你要振作啊！
1: 这样子嘞。
2: 你手后面感觉弱掉了，你要振作啊！
1: 你要振作啊！
0: 前面很好哎、欸，到底
1: 你
0: 要加油那边。
1: 这样，
0: 哎、欸，前面会真的会感觉你是那个
1: 中配。前面呢，
0: 你
1: 又撑下去，因为我就是要稍微装一下。如果你要装男生的话，对，
0: 很厉害。哎、欸，我们给 Iris 掌声鼓励一下。
1: 耶、yeah!。专业配音，对
0: 啊，真的不简单啦，因为像那个配动画的老师啊，他们这是一本的，因为我们有时候配广告只有一张啊，就三句台词念完就好了，但他是要一本的，要情绪堆叠什么什么的，真的是超级难。那中配老师你有研究过吗？比较少，对不对？
2: 没有，
1: 中配老师应该是我们会去有兴趣。
2: 对，上次听中配大概就是小时候在阿嬷家看的柯南的。
0: 对哦，那讲到中配，因为我们刚刚讲中配嘛，其实现在更夯的是什么呢？叫台配，就是、台语配。
2: 台语配，
0: 所以有些动画在台、哦、在公视有播。
2: 我看到那个，
0: 我有准备、
2: 那個、
0: 给大家听听看。对对，我准备一小段给大家听看。你们两个看要不要共用耳机，也可以一起听看。
2: 我们怎么共用？
0: 对，我就直接把它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嗯。来、哦，准备喽，准备喽。
4: 高外是有看呢，有你呢。我就是和你即马开始旅行的机缘哦。
5: 新的录音，和我会当开始旅行的勇气，和我了解甲同伴做伙过日有偌趣味。
4: 只要一点点嘛就好，会当改变某边人的人生就好啊。我想安尼一定就会有够啊。
6: 接下来要进行一级魔法术的选拔测验。
5: 魔法术不是只能靠魔力决定谁较厉害哦。
7: 人讲的魔法，想象的世界，
8: 这款代志是无公道。
5: 你是来试试念的哦。
9: 人类拢嘛是为着欲望在战斗的。
5: 就算安尼，你嘛是就歹心的。
9: 因为我无相信人。
8: 真正有够戆的。
9: 歹心在这甲你抬。
10: 你有杀人犯的眼神哦。
11: 我要甲你抬。
12: 好大作业，
5: 已经在冤家啊。
13: 奇怪呢。
5: 刚刚买
0: 给我，我们来听那个大概就好了。哎、欸，是不是很酷、
2: 欸、八点档哦，八点档福利脸，
1: 好好笑哦。
0: 对啊，可是
2: 八点档福利脸。
0: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像可能是作品种类的关系，他配成台语好像也不违和啊。就在那放招的时候、
1: 啊，
0: 就
1: 是撒狗血啊，啊八点档这样子。
0: 而且没想到新美尔的台语是 Himeru，
2: 这不是日文发音吗？
0: 因为台语有时候听起来会猛一听会觉得很像日文。嗯，对的，福利脸。一斤魔法书，一斤魔法书，
1: 哎、欸，这很好笑哎、欸，
0: 笑死了！如果有一天他跟你讲说，哎、欸，妈，我要来去考级哦，你要考什么、啊？一斤魔法书，
1: 然后就整个弯腰这样子。
0: 那是用家黑美露，你一定买安尼做哎，酷酷酷，好哇，这趴超久嘞、欸，我们先来啊，现在直接来进歌了哈，因为我们这一集的内容真的太丰富了，对啊，我们以一首歌曲来做收尾。那我们 CY 准备好要介绍的这首歌是什么呢？
2: 就是《未闻花名》这个动漫的主题曲，它是主题曲吧？
0: 对。
2: Kimi ga kure tamo no，
1: 你在讲日文吗？
2: 讲日文，但我不会念。
0: 哎，那个叫做就是，因为它的原曲好像是 Speedo 的歌的样子。好、哦，未闻花名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干嘛自己哼？等一下就要播了。对啊，就这首歌的未闻花名的啊，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
2: 因为它是三个声优有翻唱，就是早见沙织就是蝴蝶人的配音，对，然后还有茂野爱依跟户松遥。
0: 未闻花名好像也是一个蛮感动的作品，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2: 蛮久之前有看过。
0: 好的，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哇，这首歌曲来自于 CY 推荐的哈，非常非常好听。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上面也有播放过。那日本的声优其实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哈，他已经是偶像化了，就是他除了做他们本物的配音之外哈，有的还会当歌手，那有的还会当偶像，而且有时候还会发生这种声优本人跟角色长得有点像的状况，就是那个女生漂漂亮亮，然后配这个声音，然后声音跟整个人的形象都很符合她的，这种情况也是都很多。哆啦 A 梦的配音员就长得很像哆啦 A 梦，
1: 应该没有吧？
0: 我记得好像有一点，就是他配久了之后会有点神韵，有点雷同，
1: 应该是感觉吧？
0: 对啊，那种感觉这样。好，那刚刚听到这个是声优的作品，那接下来也还有一首歌也是声优的作品，对不对？
2: 对，那是那个花泽香菜唱的《恋爱循环》，但他不是，他虽然不是动漫歌，但是是声优唱的。
0: 对，花泽香菜也是现在头牌的哈，现在最红的女性配音员，因为她也是偶像化了，非常非常长得也很好看，然后也配了很多作品。
2: 这个是蜜梨的配音
0: 啊，那个甘露寺蜜梨的配音。
2: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是
2: 《恋爱循环》。
0: 好的，再次的感谢 DJ Iris 以及我们刚刚都没有叫 CY 配配看，那让他配配看才知道多难、啊。
2: 我不用了，
0: 你要不要试一句就好了？
1: 我试一句。
0: 对啊，
1: 我
0: 他怕尴尬。不然试一句，本来想做 ending 的，想说CY
1: 你就
0: 花样少女在这边没配到，
1: 你不行哦，
0: 真的不行吗？
1: 还有偶包是？
0: 好啦好啦，
1: 啊、
0: 好吧，那就
1: 有以后等到他，
0: 那你配一句你觉得最轻松写意的，就是比较短的，或者是你比较好发挥的。
2: 本作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开心的女人。
0: 好吧，你们现在照镜子吗？你刚配音的时候，他也是这个表情；配音的时候，你也是这个表情。就我觉得是术业有专攻，但是我觉得声音的本质是好的，
1: 就是可以再
0: 可以雕一下，
1: 可以雕，
0: 再训
1: 练一下，对，是可以雕的。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帮这一集来跟大家做个 ending， 跟大家说个拜拜喽。我们要不要用比较特殊的声音跟大家说拜拜？
3: 拜拜，
0: 本座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3: 下次再见，CY姐姐，你好漂亮哦，
1: 谢谢，
3: 拜拜，
1: 谢谢，
0: 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南洋宫建五年廖锦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旧历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锦顺甲。
2: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遮个乡镇角头，
1: 敬请乡亲拜乡话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锦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一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Wait a minute.我跟你说，这礼拜的歌真的排的有够的精彩，有够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平常录音室看出去都是桌椅嘛，办公桌椅什么的，但是现在看过去什么都没有了，会让人有一种崩溃感，有一种不啊啦，虾米拢不啊啦哦，然后就会想要再排一些更嗨的歌。所以今天晚上绝对让你谁别聊的，好不好？如果在这个区间点哦。这个区间点等一下一路到9:30几左右，如果你刚好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告诉你有福了，你完全不会想睡觉的。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不要开太快好吗？准备咯。Crazy Friday。

哦，刚好这个礼拜也是他的粉丝团破万人嘛，人逢喜事，他是怎么样？精神爽。讲了半天，我们 Crazy Friday 还没开始，差不多要开始了吧？我就开始准备喽。

接下来这个 set 是帮所有的驾驶人来准备的，所有的 GD 们，所有的 good driver 好驾驶，你们都是 GD， 你们都是权志龙。曾几何时，有没有觉得你如果把车窗摇下来的时候，你的广播播得很大声，让你有点小小的难为情呢？但是各位驾驶朋友别害怕，现在就算你把车窗摇下来也是非常刷的。我们多么希望路上所有的车子都听城市夜间部。准备好了吗？所有的 GD， 我们把时间交给911以及 DJ Soul。

这首歌曲哥哥带上我，也顺便带我走吧。再次的呼吁，一定要遵守速限，速限是多少就开多少，千万不要因为音乐的关系越吹越红了，好不好？大家都还要慢慢开。好，来排档杆排下去，准备来继续。

Eurobeat 系列，只要你速度够快，那些烦恼跟伤心的事情就追不上你。接下来让我们把速度继续往下跟。如果你感到很嗨，就把他的名字念三遍。耶，罗百吉，耶，罗百吉，耶，罗百，罗百，罗百吉。如果你感到很嗨，把他名字倒着念。你自己倒着念，我就不示范了。来，接下来 DJ Jerry Low 有三首组曲。

好了，两首歌炸完之后，要来听一下罗百吉早期的歌曲哦，收一下尾，收收心了。那这来自于罗百吉在1994年的时候 ，I Don't Wanna See No Oba 上，哇，当时呢走这种非常纯正的嘻哈曲风，描绘了塞车的日常。这首歌叫《人在走，我在走》，90年代的罗百吉非常 young， 非常 hip hop 哦。Yeah, yeah,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now.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好、哦，阿梦，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城市广播，
9: 我的已经传传了，可以吃饭了啦。
5: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10: 视神不为例。
5: 啊，丢了丢了丢了！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11: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5: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11: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5: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10: 当然可以啊。
5: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11: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1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3: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所有哈宝们应该会发现，今天的节目细致度来讲，不管是单元或是 Crazy Friday， 整个三个小时的节目的细致度好像比平常再稍微精致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有时候我觉得做节目就很像一个雕刻家一样，你花了越多时间去雕它，去雕钻，去钻研它，那出来呈现出来的成果就会更好一些。我不得不说，今天这个节目准备的时间可以说是今年以来准备最久最久的一次。那因为录音室刚好现在在大变动嘛，那我也没什么事做，我就一直泡在录音室里面，泡了好久好久，慢慢的把它磨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呢，有偶尔会出现这种特别精致的状况出现，大家的且听且珍惜。还是只有我自己在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我好喜欢今天的节目诶。哈宝们，你也喜欢吗？还是很不习惯今天刚发明的这个单词哈宝。好，继续呢，接下来的这一连串的歌曲也是让我觉得非常适合在 Friday night 晚上的时候稍微 chill 一波的。chill 完了之后，六日放完假，下个礼拜继续迎接四天的工作天。首先来听到 Gummy Bee 这首反战的歌曲了， War and Love。

连续三首歌曲来自于 Gummy B 的 World and Love， 还有 Tui 的 The Song Kiss， 以及桃子 A1J 的 Pop Pop。 之前很多哈宝会私讯给哈德，今天几点几分第几首的歌名，或者是在哪一首歌之后的那首歌是什么，我都非常欢迎大家来询问今天的歌单跟这些歌曲，因为都是哈德呕心沥血去排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想认识这些歌，你觉得哈德这首歌曲选的真是不错，来询问的话，我都会觉得这对于歌曲的编排还有哈德的选歌来说是一种肯定。所以大家不用客气，如果有一些你真的歌不知道不确定是什么歌名，或者说您搜寻也搜寻不到的话，都可以直接来询问哈德，哈德直接节目单一打开就可以告诉你那是什么歌了，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了，又是一个周五愉快的晚上了，下一次见面就是在家里录音了，我觉得感觉心境上面来讲应该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下一周我们就一起来迎接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礼拜吧。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各位哈宝们拜拜。哈宝我来看要不要创作个主题曲哈宝之歌。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常遇到挫折的事情齁。我们常常在说啊，其实我们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然后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做的事情呢我们就用心做，长期的坚持这样子做下去，我们总是会成功齁。那我今天就是真的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真的是从大风大浪，从之前一路这样子起起伏伏，他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呢认真的做应该是说他不懂的事情呢他就重复一直做，然后懂的事情呢他就认真一直做。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齁，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复杂的事情用心做呢你就是赢家。我今天要介绍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嗯，
3: 那你讲这个话，这个话题有一点沉重啊，不过也还好，就是谈笑风生。
2: 那在你的路上，其实我就看到一路就是这样子。
3: 这几句话就印证了我了。
2: 对，
3: 事实上就真的印证了我。
2: 对，
3: 这个当然也都经过挫败了哈，但是我唯一不变的就是说啊、我本身是这个科系毕业。
2: 对。
3: 那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2: 那这样子几年了？
3: 二十几年了
2: 。有没有帮自己讲年轻了？
3: 没有，真的二十几年。
2: 嗯，
3: 这，我算一下，哇，快二三十年了。
2: 对啊。
3: 那你看到这个不离不弃在这个行业啊？
2: 嗯。
3: 那各种通路、各种族群都接触过哈。
2: 对。
3: 那。终究应该是说这个行业的一个自己也喜欢啦、做久了就喜欢啦。
2: 对，其实我觉得从你的人生经历来讲，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你的广播，但是真的没有听过你的所有的经历、对，
3: 我简单描述啦，简单描述就好、因为这个讲下去三天三夜讲不完简单描述就好。在这个经历方面、就如同印证你刚才讲的那些事、那我用简单的一个经历来说、我毕业然后去跑通路跑药局诊所、也是这些保健食品、然后慢慢的就、学着就是也开始创业、第一次创业、就失败了、就跑药局嘛，那就自己开发商品去跑药局嘛，就跟人家合伙就失败了。
2: 嗯，那时候几岁？
3: 那时候是二十八岁。
2: 二十八岁。嗯哼。
3: 二十九岁就失败了。
2: 嗯。
3: 然后紧接着接下来就是不死心。
2: 嗯。
3: 31岁后再来一次。
2: 嗯。
3: 又失败。
2: 又失败。
3: 又失败。那接下来就做不一样的通路。做不一样的通路，就第一次是跟别人合伙。
2: 嗯。
3: 当时在台南，结果又失败了，
2: 又失败了。所以你的人生到底是有多少挫折？
3: 接下来我就不相信做不起来，
2: 嗯，
3: 然后就后来到台中，
2: 嗯，
3: 也一样，这不同通路，也就一样，类似这个，类似某一个通路，然后又跟人家合伙，又失败了哈。然后一直到了，然后好，就反正你从刚才听到现在，就只有两个字，失败，也没有放弃啊，
2: 嗯，
3: 然后结果就。后来33岁吧，我记得34岁，34岁，这时候也遇到一个贵人，那就投资我，觉得我很有心，不放弃，很有心。然后那一次刚开始有成功，结果经过了 两年多又失败了、啊、这一次的失败就很惨烈，很惨烈、嗯、
2: 很惨烈，
3: 惨烈到房子也卖掉了，
2: 嗯，
3: 然后这个也没有工作，
2: 嗯
3: 啊，然后就是那、房子也卖掉也没有工作，然后就是经济上很紧，
2: 嗯，
3: 很惨啊，很惨烈。
2: 哎，我们今天是要给人家讲励志的故事，对不对？
3: 啊、很惨烈啊，
2: 对，
3: 好。那后来真就是真的也撑不下去了，真的也撑不下去了。
2: 但是后来你还是
3: 后来我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嗯，我就重新再去找一份工作，
2: 嗯，
3: 啊、就一直创业嘛，
2: 嗯，
3: 然后后来就真的撑不下去，我就重新再去找一份工作，
2: 嗯，
3: 那、啊、找一份工作，就是在原料相关的哈，
2: 嗯，
3: 就卖原料相关，那卖原料相关，哎，这一次这个毕竟。经历过那么多的挫折、
2: 啊嗯、
3: 经验丰富然后就这个收入稳定了，慢慢有在往上爬、
2: 嗯、
3: 那其实当时决定再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心态叫做啊，就到这一站吧，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就到这一站，然后以前的负债就慢慢的、嗯、反正真是十年二十年总是能够还掉嘛、啊
2: 嗯
3: 啊、就有这种想法，结果后来就因为这个同事的关系，
2: 嗯，
3: 结果被逼退离职了。
2: 哦，这一段真的也是，
3: 我们
2: 就是人也不能太优秀。
3: 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2: 对，
3: 我们就那时候认识的哈。
2: 嗯，
3: 啊，那时候我在原料公司，我们那时候我们认识的。
2: 嗯，
3: 好、啊，那结果被逼退了，
2: 嗯，
3: 那怎么办？哎，只好再创业。
2: 好、啊、来黄顾问为什么今天会那么的成功齁那你们今天听了多少的失败齁刚刚已经听了很多失败失败失败，然后甚至于被同业给排挤，对不对好来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慢慢的再聊他为什么到现在可以这么的成功。好来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其实黄顾呢，我真的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对，好，他之前真的是做了很多生意，然后呢，真的常常听他在讲说，人啊哈，真的一定要先经历过失败，你才会成功。但是听他这样讲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经历过了这么多次的失败。对，然后他现在其实也是混得很好啦，我们这样坦白的，其实你现在不工作也是可以，但是你还是很努力在我们这一块，就是继续的做。其实我是觉得你是一个蛮有良心的，我们想说是厂商
2: 啊。
1: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认你的品牌，认你的声音呐、
2: 啊。
1: 好，我们讲说，其实任何的一个电台的频道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那其实就是我们消费者其实很信任你。对，那你的人生宗旨到底是什么？
2: 嗯，现在就是稳稳做，慢慢做，然后为了一群人做，然后这个看有没有机会让台湾的生物科技这一块走出去更广更远。
1: 那你面对现在正在创业的人，你想要说什么呢？
2: 现在创业的人不要怕失败。学会冷静，学会慢、嗯、学会迎刃而解，不要急、
1: 欸嗯欸、那失败了以后怎么办？
2: 失败以后只要愿意再站起来都有机会、
1: 欸、哦，这句话
2: 不放弃、
1: 欸、对，真的要不放弃、
2: 要不放弃、
1: 这个讲得非常好、
2: 不放弃，
1: 因为很多人一失败就是躺在家里就觉得说啊，我没有未来了。
2: 然后要不放弃，唯一的关键点，就是要有勇气。
1: 那我们要先点一首梁静茹的《勇气》。
2: 真的，真的要有勇气啊！
1: 对，
2: 要有勇气，那个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勇气。
1: 那你经历过失败以后，你说真的，
2: 因为说实话，
1: 你现在往回看，
2: 往回看我这一路走来哈，
1: 嗯，
2: 其实。赚不赚钱啊齁。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并不重要。
1: 嗯。
2: 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最辛苦的让我走那么多的一个辛苦之路，我觉得两个关键点。
1: 嗯。
2: 一个是我的出生环境，我没有人脉。
1: 嗯。
2: 我父母不认识字嘛。
1: 嗯哼哼。
2: 就是做工的，在工厂上班的。
1: 嗯。
2: 那第一个是没有观念。
1: 嗯。
2: 就做生意上我没有观念。
1: 嗯。
2: 第二个是这个我没有人脉。
1: 嗯。
2: 就一点一滴最辛苦的地方就在这两个。
1: 嗯。
2: 因为你要花很多真的要花很多的失败很多年你才有观念。然后你要也因为花了很多的失败花了很多年然后又有勇气，所以就累积很多人脉。这是一个，这是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感受最大的啦。
1: 嗯。
2: 至于说现在你说赚不赚钱，其实只要守住稳住，然后让这个产业让好的东西慢慢往下走，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啦。
1: 嗯。
2: 其他真的就是因为我生活很简单。
1: 哎，他真的生活很简单。
2: 我生活太简单了。
1: 他我看他就是他讲的这个失败的时候跟他现在这个时候其实完全都一样。
2: 都一样，我真
1: 的。都还是一样，就是。
2: 我就生活很简单了、
1: 啊。对，永远就是拖鞋，好一点就是 T 恤啊。对。
2: 就生活很简单，也没有名牌、嗯、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名牌啊。我就常讲我一只表5000块，
1: 嗯，
2: 戴了20-30年了还在戴啊。然后有一天那一只表不小心掉了，就是表带断了，然后断在朋友家，那就很急嘛，因为戴了太久了，
1: 嗯，
2: 我就想再找同样的一款表，
1: 嗯，
2: 我才发现那一只表现值剩1000多块，
1: 所以其实你也不是一个很浮夸的人啊，说真的，
2: 那些名跟利对我来讲不吸引了，我讲真的，
1: 嗯，
2: 不吸引了，
1: 但是名你现在已经很有名啦，
2: 没有啦，就是大家。就是大家还听得懂我的语言这样子，也没有什么有名不有名的、
1: 其实我觉得齁，其实就像你讲的，人生中就是机会要把握得住。
2: 嗯。
1: 那你要把握得住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先准备好。
2: 一定要准备好，一定要准备好。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好。
1: 嗯。
2: 当机会来的时候他跑不掉。 但是你还没准备好，就算机会在你旁边，你还不知道那个是机会。
1: 就像接球一样，球正面子迎来的时候，你要懂得挥打。对，你不要哇一下子就变好球。
2: 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啦。
1: 对。所以就是说在人生中，其实你跌倒过很多次，也遇到过很多贵人。
2: 蛮多的蛮多的。其实贵人在我的定义啊，就是一定要准备好。贵人在你旁边就是机会。但是你没有准备好，就算贵人出现，要么他也不出手，要么他出了手也没有用。
1: 那但真正要很感谢说你的坚持，不然说真的现在，
2: 关键要坚持跟准备好。
1: 对，真的也要很感谢你的坚持啦，不然的话现在很多保健食品，其实我们说真的台湾有太多的保健食品都，
2: 那你看我从这个行业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进修啊，
1: 对，
2: 我一直在学新的东西，学新的知识啊，然后参考国际上新的东西啊，包括阅读，就是我阅读不离手的嘛，就我几乎每天嘛，我从来没有不阅读的嘛，所以我生活很简单啊，阅读嘛，泡个茶，看新的东西，
1: 对，
2: 就是
1: 一直在进修学习，
2: 就是一直学，在这个产业领域一直在学新的东西啊，新的技术，新的原料。新的东西，与日俱增的，就是一直在学习，我从来没有断过，真的是二三十年来真的没有断过。
1: 不过说真的哈，跟你就是认识那么久了，我觉得你的一个好处是你不欺骗消费者，你的一个心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做好的东西，然后分享给消费者。
2: 对对
1: 对,
2: 对，
1: 然后重点要大家要
2: 我觉得赚少一点没关系。
1: 对
2: 啊，如果好的东西大家吃了有帮助，因为。像很多听广播的人，
1: 对，
2: 现在很多年纪很大了，
1: 对，
2: 那我常常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听广播的人，如果今天亲戚朋友很久没有碰面了，然后呢，声音也说不定听不出来，也没有印象，结果有一天他买到了我在广播推荐的东西，结果有一天逢年过节。遇到了知道我是这个行业，拿出来问我，结果这个东西是我的，
1: 那该怎么办？
2: 那该怎么办？如果做得烂，那会不好意思说，如果做得好，因为是亲人嘛，如果做得好会很有自信的，很有这个很有自信的，然后很开心的，很有荣耀的说，然后他跟你说我吃这个吃得很好，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我说啊，阿姨，这个是我开发的。我会觉得很荣幸啊。
1: 没错没错。
2: 但是如果今天遇到的他还买了，他说你帮我看这个人，这个东西很烂。然后结果这个东西是我做，我会觉得很没面子。
1: 其实小题主持那么久齁，其实在路上遇到我的人啊齁，很少人会跟我讲说你是不是黄什么的朋友，对，你知道有一次我进香真的就这样，我因为我都进香，我都去发福食去帮忙，
2: 对对。
1: 然后有个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上面就有人打你是黄顾问的朋友吗？我就觉得啊，你不是来问我是不是不务正业老板娘，你竟然是问我是不是黄顾问的朋友，哦，我急得死哦。结果我就想说，被降了一军，这样不行，一定要夺回面子。好啦，听众朋友听到这里齁，其实真的我们要也很感谢黄顾问的坚持，所以我们后面很多消费者都是拿到很好的产品。
2: 谢谢谢谢。
1: 对齁。那也因为他的坚持呢，所以他也打造一些很纯粹的东西，然后来造福大家。
2: 对 对, 對。
1: 那这个我们就下一段再介绍。我们先来听一段梁建儒的坚持。这不是个坚持，是梁静茹的
2: 动力有
1: 了。梁静茹的勇气，好，我们现在播一首《勇气》给大家听，等一下再回来现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黄顾问，我问你一个问题。其实人家讲，我刚刚讲了哈，复杂的事情简单做，对不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赢家。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讲说，现在好了，很多人都爱美爱漂亮，对不对？那所以大家都会去补充这个胶原蛋白，这个应该是现在市场大家最熟悉的东西。
2: 应该算是女性市场哈，统计下来应该它算是第一名了。
1: 对，没错。
2: 对，
1: 但是我们讲常常讲说，其实越简单的事情越难做
2: 啊。
1: 对，
2: 这么话说没错，
1: 没错，
2: 因为要更精密。
1: 对，
2: 要更精密。
1: 对，好，我就问你一个好了。像胶原蛋白那么多家，可能人家说什么蜜叉科那什么什么东西都卖得很好。但是我看到里面全部都是香精。不是有口味的啦，就是有加什么其他东西的啦，或者是甜的啦。对。但我知道你做的东西都有一个是纯粹系列，就是你真的只是拿原料出来做，完全不添加什么赋形剂啦、香料啦，这些糖分你都不加。你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初心想要做这个东西？
2: 应该说如果要调口感也可以调啦，但是它浓度会降低啦。因为你说也有天然果汁粉啊。
1: 对。
2: 对不对？它也是天然的、啊。
1: 对。
2: 就是为了好吃嘛。但是其实有的人啊，果汁自己家里就有啦、啊。如果我开发一款纯的你自己家里就有果汁，你自己要去加咖啡加果汁，那随你自由嘛。
1: 啊，真的。
2: 对啊。所以它运用率会更广。因为我不是要你花钱来跟我买果汁啊。你就花钱来跟我买最简单的东西，你回去简单做，每天做一个礼拜就会看得到
1: 那效果。
2: 那你一定会，你这个你吃也开心，对不对？我做的很有成就啊。
1: 但是你就不会害怕说消费者他吃了觉得说口感不好啊，我不感觉这个就是说口感不好。
2: 我是觉得看消费者呢。今天我帮你调味好了，
1: 当
2: 然你会觉得好吃啊。
1: 对
2: 啊，有的人也是接受这个啊，因为要看东西的特性了、有些东西它是苦的，像胶原蛋白它不会苦啊。
1: 对，
2: 对啊，所以你可以买纯的回去，自己要加果汁就加，接受胶原蛋白也没什么味道啊，就是胶原蛋白啊。然后有的人就可以接受喝水嘛，有的人就不可以接受喝水吗？
1: 我其实记得以前当初胶原蛋白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贵，一小罐就要3000多块。
2: 甚至更高。
1: 对，甚至更高。
2: 而且那个是一般的哦。
1: 对。
2: 当年那个是一般的哦。
1: 对对对对。
2: 我所谓一般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哦。胶原蛋白它有分等级。就是它的吸收度。吸收度的决定是在于看它的分子量。
1: 道尔顿。
2: 对，道尔顿。那分子量越低的基本上如果是大概落在1000左右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生态等级。
1: 对。
2: 它分子量低，可以称之为相对的，在你说的那时候3000多块那个年代，其实那个都还是高分子量的。3000以上分子量。那当年都很贵啦。
1: 对，以前好贵哦，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一小罐就要3000多块。
2: 对对对。现在大家都比较要求更高嘛，更精致嘛。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这个分子量低一点的生态级的。
1: 对。
2: 那吸收度更高，速度更快嘛。而且不用吃那么多嘛。
1: 对。
2: 就更精进嘛。
1: 那你这款像我们现在今天要来介绍你这款胶原蛋白，其实是我自己有在吃的、我一天是吃4包。那我吃4包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癌症嘛。
2: 对。
1: 那我们打化疗的人会这样，皮肤痒。干燥。对。
2: 对。
1: 所以我是早上2包晚上2包。对。那我自己觉得口感是非常的 OK。对。就是以前我认为说胶原蛋白就是要调料，但是吃了你的胶原蛋白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原料是这个
2: 原味长这个样子。
1: 对，其实原味就很好吃了。
2: 原味就
1: 那为什么要多余的糖那些来去修饰，我就真的很搞不懂。
2: 有另外一个考量因素是降低成本。
1: 你这样讲我就很了解。那我吃的这款胶原蛋白，我觉得还可以很，我所有的癌症朋友其实我都有去分发，因为我们癌症最怕糖。所以这款胶原蛋白没有糖，对我们癌症朋友就很友善。
2: 应该说对你们来讲也是一定友善的。除了癌症的一个朋友之外，其实 我认为哈，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要保养身体的东西。
1: 嗯，
2: 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胶原蛋白都是在皮肤啊，
1: 对
2: 啊，在可能骨骼相关啊，哈，一般的认知大概就这样子。
1: 嗯，
2: 啊，再多一点认知，可能就头发、指甲等等这些嘛，哈。
1: 对，
2: 其实不止。
1: 嗯，
2: 我们要懂得胶原蛋白，它不止这些。
1: 其实胶原蛋白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2: 胶原蛋白就是弹性。
1: 嗯，
2: 啊，就是胶质嘛，弹性嘛。
1: 嗯。
2: 那除了皮肤、头发、指甲这些之外，其实，我们说了，40岁过后，我都建议你不要只是为了漂亮去补充胶原蛋白。
1: 嗯，
2: 其实包括你的膀胱也是肌肉做，也是这个肌肉做的啊。那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胶原。
1: 嗯
2: 啊，包括骨骼。
1: 嗯
2: 啊，包括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胶原。
1: 嗯，
2: 那你40岁过后，就是制造胶原的速度变慢。
1: 嗯，
2: 然后。被胶原被破坏的速度变快，
1: 对，
2: 那你就会短缺。
1: 我听说过一个这样子的理论啊，哈，你听听看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修复都是需要胶原蛋白。
2: 哎，对。
1: 那当你五脏六腑的这个修复需要胶原蛋白不够的时候，它就会去抓你头发的需要的胶原蛋白跟指甲胶原蛋白，因为内脏毕竟是最重要的嘛。
2: 对 对, 對。
1: 所以我们女生就会开始大量的掉发，
2: 对，
1: 然后指甲开始变脆弱，然后皮肤开始变皱，
2: 还有血管弹性。
1: 对，
2: 也都是。
1: 对，因为人体它还是会保护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嘛。
2: 就哪一个急需，它先掉出去用了。
1: 对，
2: 这样概念了。
1: 所以，其实胶原蛋白对我们的头发的滋养也是很重要的，
2: 很重要，很重要。
1: 对，
2: 很重要。
1: 那你这款胶原蛋白，我看了一下，就是里面还有加了就是其他的一个原料。
2: 嗯，就是说又要懂那个原理了哈。
1: 嗯，
2: 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分子丁啊。
1: 嗯
2: 啊，分子丁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赛洛酶了。
1: 啊、哦，赛洛酶。
2: 分子丁的概念是你因为你胶原进去的，
1: 嗯，
2: 你要把它 hold 得住，
1: 对
2: ，hold 得住就是用分子丁去把它牢牢盯住的概念，
1: 嗯哼哼哼，
2: 它才不会又继续流失的速度变快，
1: 嗯，
2: 就把它 hold 得住，所以那个叫赛洛酶分子丁，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1: 赛洛酶其实用在皮肤上的作用也很多，
2: 很多很多，像你们我们去日本一定都会看到这一类的商品啊。
1: 对啊，就是增加皮肤的保水度。
2: 对，那个就是说你把胶原锁在那边，
1: 嗯，
2: 那保水度就会增加，
1: 嗯，
2: 但是在胶原蛋白的一个间质间呢，还需要锁水的东西，
1: 嗯，
2: 它叫做玻尿酸。
1: 哦，
2: 你。因为玻尿酸才有办法锁水，胶原蛋白没办法锁水。
1: 嗯，
2: 那你要看起来蓬蓬的、水嫩水嫩的，
1: 嗯，
2: 必须要玻尿酸把它锁住，
1: 嗯哼
2: 哼，把水分锁住，
1: 嗯，
2: 把水分锁住，那才有办法去看起来亮亮的、蓬蓬的。
1: 哦，
2: 那皮肤的原理是这样。
1: 了解。那燕窝酸呢？
2: 燕窝酸这里应该是说，当第一个防止它老化，
1: 嗯
2: 啊，第二个是在于这个。在它的作用机转里面，燕窝酸我们常听到就是什么养颜美容了、
1: 啊、对，燕窝就是很贵的东西啊、
2: 其实它是在这个细胞的一个抗氧化的部分也是蛮好用的
1: 哦、
2: 简单讲就是让它简单讲就是让它不易被破坏，让你既有的胶原不易被破坏、
1: 哦、那当然很重要啊
2: 不易被破坏的概念就是不流失的、啊，
1: 嗯，
2: 这样子。
1: 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更年期后的女性来补充、
2: 啊，嗯，
1: 更好。
2: 嗯，你如果补充像生态等级的，
1: 嗯，
2: 说实在话，外面很多不是生态等级的，又加了果汁粉调味，
1: 对，
2: 而且它一包的比重很低，
1: 对，
2: 可能你买到了一包5公克，或者是买了一罐200公克，
1: 嗯，
2: 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能只落在50%，
1: 嗯。
2: 60%，
1: 嗯，
2: 甚至更惨的是40%、30%，很多，真的很多，
1: 嗯，
2: 很多。
1: 我相信啊，因为网络上一打开，就是大家都说啊，它胶原蛋白好，可是一翻过来成分，就是第一个就不是胶原蛋白啊，
2: 嗯，
1: 对啊，第一个就是奶粉，
2: 果汁，
1: 对，果汁奶粉
2: 啊，所以这个啊，当这个你的分子量够低，
1: 嗯
2: 啊，然后量够，
1: 嗯，
2: 其实一天5克就会有感觉了。
1: 嗯、
2: 那假设你要很惊人的速度，
1: 对，
2: 一天10克、10公克，
1: 对，
2: 哦，3天一定有感，
1: 一定有感，
2: 3天一定有感。
1: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感觉的啦，对，
2: 真的，一天如果是2包，哦、嗯，那速度很快，因为它分子量够低嘛，
1: 嗯，
2: 那大概落在1000到1000吨嘛，
1: 对，
2: 那速度就很快，很明显。
1: 哦，到1000的话，那我应该是这样比喻哈、
2: 嗯，
1: 其实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吃胶原蛋白的话，以前都会想到猪脚。
2: 嗯，
1: 那猪脚它的道尔顿，
2: 猪脚哈，就猪皮啊。
1: 对，
2: 猪皮、猪筋、猪我们讲这一类的哈。
1: 对，
2: 我们用猪皮或猪筋来讲。
1: 嗯，
2: 它的道尔顿绝对破万呐、啊，
1: 300万。
2: 哎，
1: 我那天查了一个资料，他说300万。
2: 对啦，这绝对破万啦。
1: 对，那30万消化到我们肚子里面，再去吸收它的胶原
2: 蛋白。你经过胃酸去降解、去分解嘛？
1: 对。
2: 那像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买的那个胶原蛋白，
1: 对，
2: 它的分子量大概落在3000多、5000啦、
1: 啊。嗯，
2: 哎，一般啦、啊。
1: 所以这样子基本上，你说道尔顿三十万的猪脚、猪筋好了、
2: 嗯，
1: 跟我们现在1000的吸收率，那当然是完全不一样、
2: 啊，完全不一样，所以速度非常快啊。
1: 嗯，
2: 因为要、啊、不然你怎么有办法吃5公克就有感？
1: 对，
2: 对啊，关键是吸收速度的问题，进入到你的一个相关组织的问题嘛，速度的问题嘛，哎，
1: 没错，好，来聊到这里齁，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齁，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了解，其实胶原蛋白对我们人体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好处齁、来，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咯，等一下回来。
3: To the deep end, motherfucker, no, I'm different.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其实哈，我们生态的这个胶原蛋白是我们做保养品的原料。
3: 嗯嗯，
2: 我们说真的，因为保养品的话，穿透性一定需要到的盾很细。
3: 对 对, 对。
2: 所以像黄尚颂刚刚讲的，其实1000到3000就是已经可以做到保养品的一个、一个材料了、那如果吃到身体里面，其实它分解下去呢，在我们人体吸收是来讲是更快的。
3: 它速度很快。
2: 对，那对于毛发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癌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头发掉光光的嘛、然后就是一直在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哎、头发真的长得很快哎、
3: 它也需要这个组织啊，
2: 对，就变得比较浓密这样子、
3: 对对对。
2: 那像这个我们纯粹的这个原料下去做，你下这么重的本，
3: 嗯，
2: 对，那你说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就是一盒20包嘛，
3: 对，
2: 那价格我们怎么卖？
3: 哎、我告诉你，你要记住哦，它一包是纯的5公克哦。
2: 对，
3: 纯的哦，
2: 对，
3: 没有加任何添加跟果汁什么调味哦，
2: 没有，没有任何赋形剂，对，
3: 一包5公克，20包等于100公克，
2: 对，
3: 在外面

0: 就干脆不要吃。真的。
1: 是，对啊，所以我一直问你说，
0: 浪费钱。
1: 其实你今天带，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让我去吃，我觉得哎、欸，改变很大。我也给很多癌友去吃，他们都觉得说，哎、欸，真的是皮肤什么发痒啦，就是减少很多这种副作用。
0: 对
1: 对，那所以也是要问啊，我们总不能总拿吧，对不对？
0: 所以我告诉各位啊、哦，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关键，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1: 对，
0: 然后能够维持吃，维持住吃，继续吃，
1: 嗯，
0: 这样子才有它的功能发挥嘛，
1: 对、
0: 哦。那所以呢，今天呢，市售大概2000多块了，
1: 对。
0: 我就直接讲，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通路，在广播这个通路，
1: 嗯，
0: 也没有中间需要赚的人，
1: 没有啊，就你跟消费者，
0: 也没有中间需要赚的人，所以就直接我们就是让大家优惠一点，
1: 嗯，
0: 我们一盒20入，一包5公克，纯的，
1: 对，
0: 我再强调一次，是纯的，
1: 嗯，
0: 啊。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添加，纯的。今天优惠的价格是一盒20包，1280，
1: 1280，
0: 1280，
1: 哎、啊，那比网络还便宜耶，
0: 很便宜，不用2000多块就1280，
1: 哇，
0: 对，
1: 你没有报错哈，
0: 没有了没有，让大家吃得起比较关键。
1: 但是我说真的啦，像我如果说一天吃个2包的话，也才10天呐、啊，对不对、啊啊啊？那如果我今天如果说主数，你也知道，你来上我节目，我一定是要送给消费者的、
0: 啊啊。
1: 对，那我们如果说2盒的话，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2560嘛。
0: 对对对。
1: 那我们2盒就2500。
0: OK 了，反正都已经很便宜了，差不差那60块了。
1: 但是要多一盒给消费者去体验。啊，因为我们在讲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们讲说纯原料啥什么无微不会，也要人家吃到才会知道啊。
0: 其实要体验不用那么麻烦，
1: 嗯，
0: 这2盒2500，
1: 对，
0: 你其中打开一盒，
1: 哎，
0: 这个我敢保证啊，你一天如果你要速度快，
1: 对，
0: 你状态比较差的，
1: 嗯，
0: 要很快感受到的，
1: 嗯，
0: 一天2包，3天一定有感，
1: 嘿，不行、啊，等一下哦，
0: 3天2有感，6条就够了。啊，一盒有20条，
1: 嗯，
0: 所以这2盒开一盒绝对够体验。
1: 我跟你讲，你这样子不及格。
0: 哎，
1: 我们刚前面才讲说你前面失败了那么多次，好不容易成功，
0: 你用这个来压我，那早知道我就不接受你讲这些的访问。
1: 我要你成功了以后要大方一点，懂我意思吗？我们现在是2盒2500，然后再送一盒给消费者。
0: 好 OK， 多一盒开放体验，好不好？
1: 对，没错。
0: OK，
1: 好，成功都要成功的这个故事，知道吧？哈，所以哈、哦，我们现在就是2盒，
0: 36位就好吧。
1: 我都还没有讲呢，
0: 36位就好吧。36位，2盒2500。我再多一盒开放体验，
1: 等于3盒2500。
0: 对对对对，
1: 然后36位
0: 啊，
1: 36位有什么意义吗？
0: 有啦，
1: 什么意义吗？
0: 有啦，
1: 听我们广播的，其实刚刚听到你失败就有4次，你知道吗？对，那庆祝你就成功了一次，所以呢，我们总共要叫50个好了，就跟你要50个名额啦，
0: 36位就好了。
1: 36到底是什么数字？
0: 我突然灵感一来，36
1: 就36，36今天要签一下是不是？不要开玩笑啦齁、嗯、需要的人很多齁，真的好的东西你要用纯的原料下去做，这种厂商不多。
0: 其实你包括你的皮肤啦，因为它里面的玻尿酸也是浓度很高，它 97% 的，
1: 对，
0: 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1: 有专利的。
0: 然后这个它的一个胶原蛋白分子量也很低，
1: 嗯，
0: 所以我说真的是，其实如果一天2包那是很快啊，那一天1包，一个礼拜一定有感。嗯、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大家感受看看，它的速度多快。
1: 嗯、
0: 那不止这样子啊，你比如说你皮肤的状态，
1: 嗯，
0: 或者是你的这个骨骼，
1: 嗯，
0: 骨头啊，
1: 嘿，
0: 骨头你要知道，骨头要有骨胶，
1: 对，
0: 这个速度就很快。
1: 嗯、
0: 因为骨头是有弹性的，
1: 对，
0: 但是你的骨密就算健康，如果骨头没有弹性，
1: 嗯，
0: 缺乏胶原蛋白，你跌倒一样会摔断。
1: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是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人有这个迷思啊。
0: 这个是德国的，
1: 这是德国的，
0: 德国
1: 那是猪牛还是山？
0: 猪啦，因为它这个有它特殊的技术，它就是一般猪的一个分子量比较大，但是它经过的一个特殊的水解技术，让它分子量降低。
1: 因为这个德国这间厂它已经做了好几百年了，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它专利非常的多，
0: 对，
1: 所以很多人的迷思说，哦，是不是鱼的比较好？
0: 嗯
1: 嗯，然后我去研究了一下，其实不是，是要看掏耳盾，不是说鱼的一定。

0: 比较好，猪的一定比较好。反而人家吃鱼的还有一种腥味。
1: 嗯，就真的就看自己的需求了，就看自己的需求。欸、
0: 对，
1: 最主要还是要看到炖。
0: 对，还是要看到炖哈。那除了这个里面呢，其实它就是五个大成分啊，就是全部都原料。我觉得你也蛮舍得放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第一个嘛，再就是我们的玻尿酸，
1: 对，
0: 好、哦，再赛洛美，然后燕窝酸，还有一个珍珠粉。
1: 啊，
0: 好、哦，其实整个骨骼钙质也都顾到了。
1: 对对对，包含白的部分。你都会感受得到。
0: 好，在这个白富美的时段，说真的，我们一定要呢，美一定要烹润弹，还要加上白。好，那今天这么好的东西，纯的原料，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纯的胶原蛋白，就是买两盒送一盒，一盒我们是1280啦，两盒是2500块，零头就抹掉了。但我们就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朋友。那我们的黄顾问是说，今天我们开放50位消费者可以来拿到
1: 36。你我记忆力不差嘞。
0: 我想说你有点累。
1: 没有啦 ,36, 我记忆力不差。
0: 好，我们就开放50位的消费者来购买。我讲的比较准啦、啊、你今天来上我的节目你要听我的齁对多开放一点嘛没关系、反正你就是成功了我们就不要太小气。
1: 我觉得它速度快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蛮吓人的。
0: 对很优惠齁 ,2500 块可以带回去三盒的胶原蛋白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真空单品单包的包装不是那个。
1: 一定有人会想要比较齁也不怕你们比较。
0: 嗯
1: 啊记得只跟纯的没有加任何添加的去比较。
0: 没错。
1: 你也可以跟你也可以跟其他人买。
0: 啊重点是里面是氮气充填没有加防腐剂、
1: 啊。对对对。
0: 对、哦、这个这点也很厉害。
1: 所以说这个买东西本来就要比较。
0: 对。
1: 但是纯的时候第一个纯的做的人比较少。
0: 嗯。
1: 因为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第二个其实我们目的是让自己吃的时候速度快一点。
0: 对，
1: 量要够、然后分子量要低，
0: 没错，而且还开放一盒哦，所以呢，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赶快来抢，赶快来选购哈、今天真的是逮到他，把他的人生呢哈、大概参透了一遍以后呢，再跟他多凹了一盒。不过这东西是真的好是真的是要分享给大家、因为真的做纯的原料来卖东西的人不多大部分都会加一些什么赋形剂啦来减低它的成本
1: 因为成本太高了
0: 对那这好的东西呢又是纯的原料然后三盒才卖你2500重点你打开一盒吃你如果觉得没有效你可以退回来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帮自己补充一下自己的胶原来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come to you. No, do it again. I got a better one.
1: 来，纯粹的原谅哈，真的是哈，不偷工减料，那你吃下去的每一口呢哈，都不会浪费你的任何一毛钱哈，而且呢，我们买两盒就有送一盒去试吃哈，我们限额50名哈，一盒说真的几百块钱可以吃到纯正的原料哈，良心厂商真的没有几件哈。小T是自然医学医生，所以呢哈，不会打自己的这个脸哈，当然要做就是做最好的东西，让大家呢都是可以吃到最好的这个胶原蛋白，而且。像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专利的哈，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让你吃下去以后呢更健康更漂亮更美丽，对不对？这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梦想哈，也让你呢哈可以补充到你的骨骼健康，内脏的修护，头发长出来，指甲硬起来，当然呢睡眠也会好起来哈。
2: 大家就赶快打电话咯，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时间留给你打电话咯。
3: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齁，哇，听到这个黄顾问来上节目呢，很多的那个妈妈啦，还是哥哥啦，大姐啦，
7: 今天如果听到这个，我觉得他真的要前所未有，
2: 对，
7: 真的是前所未有，
2: 对，
7: 前所未有的点是因为他的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2: 嗯，
7: 所以我看那个应该订购速度很快，
2: 对，信任你的人就很多啊，因为你之前的产品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信任，
7: 谢谢，
2: 对，因为你常说嘛，不做亏心事，然后一定要把东西做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7: 对了，真的就是花钱就是要想有需求嘛，
2: 对，
7: 那你不要花了钱又满足不了需求，那就浪费时间嘛，
2: 对，
7: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2: 没错，所以呢像你这么阿莎莉的这个我们的像是我的忠实的邀请的嘉宾，真的这50盒真的不是白给啦，我相信很多消费者呢，他吃到了以后他一定会给你回馈，
7: 不过以后就不用要体验，就从2盒拿1盒出来
2: 什么啦，
7: 以后啦，
2: 以后的事再说其实讲说这个胶原蛋白也是以前我刚刚在想一件事情，
7: 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真的以后就从这2盒拿1盒出来体验，
2: 嗯，
7: 不要再多那一盒，真的啦，
2: 还在讲这件事情，
7: 真的啦，真的，
2: 我在跟你聊啦，其实胶原蛋白我们真的已经流传了好几千年，你知道吗？
7: 其实哈，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哈，
2: 嗯，
7: 不是以前都有什么阿胶啦，
2: 对
7: 啊，什么胶，那阿胶就是驴皮啦，
2: 对，
7: 驴皮胶啦，
2: 嗯，
7: 那在呈现那个状态，就是那种块状那种状态，那个叫那个阶段叫做胶，
2: 嗯
7: 啊。其实如果继续再水解再下去再分解下去，它就是变胶原蛋白，
2: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重点是价格啦，价格是你外面找不到的，
7: 不然其实
2: 纯的原料真的是，
7: 不然它其实成本很高，成本真的很高，
2: 对，我今天可以说你没有赚钱是不可能，但你可能只有赚一点点钱
7: 因为如果像做这种规格一般大概就是一包2公克而已，不会做到5公克，
2: 对，
7: 因为我为什么要做到5公克，因为我知道吃多少才会有感，
2: 对，
7: 所以我必须要做到这个程度。
2: 没错。
7: 啊，做到程度就要跟人家说什么多一盒体验，你去看哈。
2: 一定要体验啊。欸，其实现在其实你的这个粉丝也很多，很多健车大哥都是你的粉丝。欸，
7: 没有了，没有没有，
2: 你知道吗？
7: 没有，没有，
2: 对，他们听你的声音就觉得哦，这个很有乡土味。
7: 我就
2: A 杠，欸，真的很有乡土味。
7: 没有，我真的乡下小孩出来的。
2: 好，今天呢我们的胶原蛋白这真的不是只有就是上了年龄才能吃，其实30岁以后就要开始保养了啦。齁，嗯嗯嗯哦，那年轻的小朋友呢，像在长骨骼的时候也要让他去吃。
7: 哦，成长阶段吃胶原蛋白很好。
2: 对，
7: 哦，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2: 还有孕妇。
7: 孕妇也是。
2: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身司机大哥，因为他常这样坐着一个姿势，哦，都会什么，就是骨头酸。
7: 其实胶原蛋白对骨骼，对这个韧带肌腱啊，然后对皮肤啦，对血管啊，对相关的一个有肌肉组织的都很好，
2: 很好的东西啦。来，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哈，我们的纯粹胶原蛋白哈，现在一盒1280元，两盒是2560，我们就砍个价，跟他砍个60块，但是呢，主持人有把关好齁，跟他凹了一盒让大家来体验齁，所以总共三盒呢，我们就是2500，平均一包差不多40块左右啦，比你去 7 买一杯咖啡还要便宜，嗯，但是却可以把你从头发、皮肤，包括我们的内脏、骨骼、血管全部都照顾
7: 得住。你回去要吃加咖啡加果汁，都 OK。
2: 对，直接到嘴巴也可以，可是记得因为它是纯的所以很黏哦，你一定要配水，你不要傻傻直接放在嘴巴这样搅，
7: 你也可以倒水里面把它搅开再喝下去也可以。
2: 嘿，那我相信这个就可以有很多以前的贵妇啦，可能买一罐3000-5000块那种来感觉的话，他就会知道说哦，这真的是胶原蛋白的味道。
7: 其实纯的还有一个好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敷面膜，其实你把水和一和，然后直接把它涂在脸上，
2: 剩下的就是留那一小口，然后把它涂在脸上，
7: 把它水和一和，然后直接涂在脸上，
2: 哎，欸，还不错哎，欸，
7: 你去摸摸看，你会发现感受太明显，
2: 因为你这里面有赛洛美，
7: 没有，
2: 对不对？
7: 最主要因为它纯的，
2: 对，
7: 它没有果汁，你会把果汁涂在脸上吗？
2: 不会，
7: 不会嘛，但是它是纯的，
2: 对，
7: 所以你直接可以和水，直接往脸上涂，或者是拿一块那个
2: 面膜，吸收面膜，
7: 湿纸巾，
2: 湿纸巾，
7: 湿纸巾，然后你和一和之后啊，这一包开下去，然后水和一和，把那个纸巾然后浸泡，浸泡完之后直接敷在脸上，
2: 嘿，
7: 你有敷跟没敷你去感受很明显，哦，速度很快，
2: 因为它里面还有珍珠粉嘛，
7: 对，速度很快，很明显，
2: 哇，
7: 速度很快，
2: 哎，那一减二个蒙拉减三口，嘿，好，那这么好的东西就推荐给大家了，组数不多了，刚刚我们的那个受福人已经来讲说，剩下最后几组了，2500块可以带回去三盒哈，大家就赶快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谢谢黄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
7: 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8: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前任怀港的时间，我是毕业客。2026年，欢迎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 ，GMZ 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欢迎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要听听本周的怀港有哪些变化。

榜，这是 HBO 原创影集《街角宝》制作人第6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知安演唱，虽然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更找回来了。哭吧，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 Gigi 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的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北就已经榜将空降第9名。

OK， 第八名是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的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之。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第七名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Pray for You》，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境，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Verano 2020。
1: 耶，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周董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肩膀歌曲《西西》。

Play。All right， 第三名是化缘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

0: acc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哇哦！百周公羊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ebe 田馥甄，她以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让歌迷很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ebe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发达。
1: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公
2: 司呢？
1: 主席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2: 我们
1: 真的假的？哎，
2: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敖全，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What do you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嗨，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热弄自己后，我是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鲜花榜的时间，我是李克。2026年相约坛，迎来了多位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十首重要的流行。

最升级的小天后麦莉，在专辑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 Best Persuades 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莉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啊。

经吸氧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到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合成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class now, but I used to fly.
1: Tiesto was 21 Savage.
2: Oh yeah， 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红黄队立大功》演唱的主题曲《Battle Up》，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青春回忆。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这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可以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t's Land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0: 1035 KTU。
1: Wow， 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的爆红女子团体 KASAI， 这是我年度最炸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Kuti Futi 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巴西音乐启发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手势丰富的极板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来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Right。 那集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梗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Bacteria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混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誓一种传承。

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绿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在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a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就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不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这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及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92.9。
9: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接下来follow 一下这首新歌。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少年的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20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第四季行情起跑，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抢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标股预告在前，红旗大涨44%，广荣科35%，光弘34%，嘉金23%。下一季黑马股已启动，机会一波接一波，立即来电询问或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最好做的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性质第01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3: 三C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사랑,
1: 마야,
2: amour,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我了解他，在小姐他，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他去看星空，但怕嫌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听见了吗？
1: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0: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2: 第四季行情起跑，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抢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标股预告在前，红旗大涨44%。广文科35%，光弘34%，嘉金23%，下一季黑马股已启动，机会一波接一波，立即来电询问或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最好做的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信字第012号。
3: 2026台中市武卡新球派赛开始了，同时跳集体武球落来飞架来台中了，发挥创意点舞，66秒的舞图上天，此时有机会拿到1000个奖金3万元哦！比赛分学生组同社会组，一取3人以上，报名到12月6号同周12点为止。相关内容请到台中市卡会会网站查询。
4: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星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2: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3: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4: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三天，13尊妈祖齐聚方苑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杯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放飞，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爱我，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